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2: 小小的世界，
1: 大大的车厢，
2: 大大的车厢，
1: 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挣扎，爱没那么重要，崩溃瑜伽，某个路人甲，重头再牵挂，爱不爱

您知道吗？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水手》竟然是郑智化在浴缸里写成的。郑智化在泡澡的时候幻想着波浪、大海和水手顽强的生命力，他把脑海当中的这些画面串联起来，于是就写成了歌曲《水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在前些年，不少车主为了减少汽车燃油上的支出，都纷纷进行了油改气，可以说一时之间风靡全国。但是现在，除了一些出租车还是油改气之外，私家车基本上都看不到油改气了。很多老司机都说啊，油改气呢，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更有人说，油改气都是坑，谁？

改谁吃亏。其实私家车不再进行油改器的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油改器存在一定的缺点。接下来我们就跟您慢慢聊。

肯定是不如汽油动力足的，这也是很多天然气汽车的车型起步熄火，这是常态。改完之后你会感觉这个车子是更肉了，汽车的动力明显比燃用汽油时低 10% 到 20% 甚至更多，也就更容易让发动机受伤。

在崔健的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抒情的一首，少了一些反叛，多了一些柔情，也更有温度。崔氏摇滚就像一杯沉淀的老酒，越久越迷香。刚才我们说到了油改气之后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这是因为发动机本身就是适用燃油做的，而天然气的热值、密度还有稳定性与汽油都不相同，性能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在发动机内进行燃烧，产生的热量相比汽油来说更多，也就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缩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多云，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28号多云，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汽车油改器的第四个缺点也是关键一点，就是安全性比燃油车差。油改器毕竟是后期改装，所以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天然气管道跟气罐之间的安装工艺，如果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就可能会出现漏气自燃。同时呢，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如果发生重大的追尾事故，那气罐也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而且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中的，挤占了很多的储物空间，给人感觉就是容易添堵。来吧，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黄龄的《等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杨坤在创作这首《牧马人》的时候，理性分析自己之前音乐路上的偏失，怀着温暖柔和的心境返璞归真，以轻松自由热情的方式思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首《牧马人》带着杨坤过去作品里难得一见的轻快浪漫，融入内蒙新疆音乐的民族特色和杨坤个人偏爱的拉丁曲风，令整体旋律流畅轻快。杨坤内心表达的精准把控，原始自然韵味十足的和声搭建，描绘出一幅明快开阔的自然空间，让心灵在音乐的抚慰中释然。继续来听歌，这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油改气的缺点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影响年检。国家质检部门逐年加大对油改气车辆的监管，并设置了使用过渡期。过渡期之后，油改气的车子自然是没办法通过年检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也让不少车主转投技术能耗更有优势的新能源阵营，所以现在很少见到私家车油改气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今天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7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认知障碍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加重家庭照护负担的突出问题。今年六月，丹阳市卫健委统筹部署，由丹阳市人民医院、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汇创医疗三方携手，试点设立镇江首家医共体认知障碍筛查一体化门诊，让老人免费享受精准便捷的脑健康检查。截至目前，已经为300多位老人进行筛查，其中60多人指标异常。根据介绍，本次筛查创新打造慢病排查加脑部专科评估双重检测体系，结合血液、血压、慢病检测和认知能力综合测评，筛查结果更加客观精准。炎炎夏日，一名河南籍在镇创业者从家乡采购了一批西瓜，送到润州区环卫灵隐路中转站，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送上了一份清凉与甘甜。除了给环卫工人送去清凉之外，爱心企业还将一批西瓜送到市福利院，为孤寡老人和残障儿童送去关怀。昨天是暑运的第25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24号，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3.34亿人次，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行列车，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昨天上午，国铁乌鲁木齐局暑运的第15趟旅游列车从乌鲁木齐站开出，在接下来的12天内，乘坐这一趟旅游专列的游客将纵览天山南北的喀纳斯、那拉提、可可托海、喀什古城等10多处著名景区，整个行程近4000公里。列车运行时刻编排上采取昼游夜行模式，游客白天下车游览，夜间上车休息，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旅途奔波。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和我们一起飞越城市。
5: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7: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6: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7: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6: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8: 双休日上午十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6: 不同的城市，
8: 不同的风景，
6: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9: 欢迎各位在周末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飞跃城市。各位上午好，我是您的飞行员范鹏。那么大家呢，对我们飞跃城市的节目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哈。我们是由全国50多家电台啊联合而成的一个大型旅游节目直播。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游览祖国的大好风光。那正值暑期，各位有没有一些在假期出游的计划呢？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都会把自己的年假呀、公休假用在暑假或者是一些这个假期的期间，因为你可以带着孩子出去见一见世面哈，长长知识。那么在这个假期，如果您还没有计划说哎呀我是要出去但是不知道去哪儿，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阿拉善综合广播的节目主持人乐瑶。哎呀，遥远的地方传来了牛羊肉的香味。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听一听对方的声音，看看他们的节目开始没有呢。
10: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尝试着电话连线镇江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范鹏。
9: 喂，
10: 范鹏你好。
9: 哎，你好。
10: 嗯，
9: 哎，乐阳你好。
10: 我们今天又再一次连线了哈。就像刚才范鹏在跟大家介绍这档节目打招呼的时候说到的，想必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已经对飞跃城市这档节目非常熟悉了，而且对于我们双方两台的主持人的名字应该也
9: 是啊。这个夏季真的是很多水果纷纷上市的一个季节，是非常好的。
1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奔赴就是舌尖上的清凉馈赠。
9: 嗯，
10: 尤其是像这种干旱的地区还有沙地上，它是特别适合这个瓜果的成长的，因为水分少，所以它的甜度就高啊。来到这里呢，我们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还有沙壤土质，种出来的麒麟瓜呢，口感爽脆，瓤质紧实，就像刚才说的，纤维少，果质丰富，吃一口呢，冰凉甘甜的汁水，瞬间呢就是铺满口腔。
9: 嗯，
10: 打个比方，如果说你在沙漠里边，不管你是坐越野车、山海冲浪也好，还是和孩子参与沙漠徒步穿越也好，正在你饥渴难耐的时候，哎，你的队友突然掏出了一颗我们当地的沙林瓜、麒麟瓜，这个时候让你吃一口，真的是沙甜可口，啊，你感觉像是过命的朋友救命般的恩情啊。
9: 对对对，又补水又清甜哈。
10: 嗯嗯，还有吃完西瓜呢，如果说您在我们额济纳旗旅游呢，当地最出名的就是居延蜜瓜了。
9: 嗯，
10: 居延蜜瓜呢，它长在额济纳旗是因为那里的降水稀少，昼夜的温差特别大，蒸发量也很大，所以这样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它为蜜瓜果实的膨大还有糖分的积累也提供了非常适宜的气候条件。这个蜜瓜呢，它味甘如蜜，香气袭人，甜度超过20度，所以我们当地呢也是把它们称为是沙漠瓜王。大家来了也可以感受一下，看看我们额济纳的居延蜜瓜和您平时吃到的其他地方的蜜瓜或者是吐鲁番的蜜瓜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当然说完了夏天我们要吃的当地的这个瓜果，还有就是特别吸引大家的，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城市里边特别的闷热，拥挤，那么您来到我们阿拉善的沙漠腹地，比如说腾格里沙漠腹地，去到我们的轻奢营地，就可以在那里感受到盛夏绝佳的避暑秘境。因为那里呢，一到了假期的时候，也是亲子出游、休闲漫游的一个优选之地。在那里呢，您可以住星空帐篷，也可以住沙漠木屋，这些这个建筑呢是散落在金色的沙丘之间。您在看着当地的风光，真的感觉特别的惬意，也特别的治愈。 您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然后静静地坐在露台上，放空，吹风，还有就是尽情地享受曼城松弛的时光。当然呢，您也可以体验漫步沙丘，畅玩趣味滑沙、骆驼骑行，还有刚才说到的越野车的这个穿越等趣味充满激情挑战的沙漠旅游项目，可以自在的去撒欢儿。当然我们像范鹏还有爱美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啊，沙漠里边真的是特别出片的，只要是

0: 是颜色鲜艳的连衣裙，我觉得就是都可以。当然，
1: 嗯，
0: 很多朋友他们觉得在沙漠里边以黄色的沙漠
1: 就是
0: 为背景
1: 鲜
0: 的话，
1: 艳，对不对？
0: 啊，白色呀、红色呀、蓝色呀，这些都是首选。在里边你不管怎么去拍，你都觉得今天的自己真的是好美呀。还有就是趁着这个假期嘛，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来参与特色的沙漠研学活动，亲手搭建麦草方格，学习沙漠的取水知识，辨识沙漠的大漠的动植物，把自然的课堂搬进沙海，一起解锁沙海的慢生活，体验清凉夏日的这种度假的氛围感。另外呢，在这个阿拉善的沙漠旅游当中呢，白天我们穿越沙漠，晚上呢可以走进银河世界。当夕阳落幕，晚霞散尽，阿拉善的腾格里沙漠就会迎来真正的高光时刻。因为那里的沙漠呢，它远离城市的光害，它拥有国内少有的优质的暗夜环境，坐拥北纬37度的黄金观星带，是天然的一个星空观景台。这个时候呢，就特别适合好朋友呀、好闺蜜呀，还有这个情侣呀，还有亲子家庭一起去体验数星星了。想想都是特别浪漫的，也特别有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
1: 而且你们那边的晚上应该是能够感觉到凉快的，因
0: 对
1: 为
0: 对对，
1: 我们有一个内蒙的同事，我前两
0: 真的。
1: 天就问他，我说：“哎，你们小时候纳凉是什么？就是怎么纳凉的嘛？”啊，因为现在我总觉得好像越来越热，不像小的时候，小时候也没有这种感觉，可能在院子里面支个这个藤椅，这个摇个蒲扇就觉得挺凉快的了哈。现在都不敢出门。哎，我同事说，小时候我们晚上出门还穿外套。我说，那我们就不聊这个话题了，我们下一个。
0: 其实，
1: 对，
0: 在阿拉善的夏天呢，我们经常会邀请外地的朋友说：“你来到阿拉善，你就会觉得这里真的是一个避暑胜地。”像这两天呢，我们当地是高温，局地的最高温度会达到40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呢都是35度以上。但是像这样的高温天气呢，一年就是在整个夏季，可能最多前前后后加起来也不超过半个月的时
1: 毕竟
0: 间，
1: 是3伏天嘛，
0: 对对，
1: 对吧？我们其实温度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湿度非常大。
0: 对，我们当地呢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可能镇江的朋友或者是南方的朋友来到阿拉善呢，会觉得太干燥了，但是晚上的这个凉爽度真的是太舒服
1: 对，
0: 了。
1: 我朋友说落地北方一下飞机就觉得他的脸皮都皱起来了。
0: 对对对，所以面膜要常贴啊，要多喝水，
1: 而
0: 还要
1: 我
0: 做
1: 们这
0: 好
1: 儿
0: 防
1: 呢，就
0: 晒。
1: 是特别湿啊。如果阿拉善的朋友们过来的话，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个人的体会特别明显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的发质不是特别好。当然这个是遗传的问题哈。我很少去折腾我的头发，就是因为从小它就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只要湿度一大，它就会爆炸一样的在头上。所以最近呢，我一直爆炸着我的头发，
0: 自
1: 你
0: 己
1: 就可
0: 打
1: 以
0: 点
1: 感
0: 是
1: 觉
0: 吗？
1: 到，那你就可以感觉到我有多么的这个难受。其实我说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去内蒙旅游，去新疆旅游那个两次旅游，我觉得我的头发好柔顺呐，啊，从来都没有这么柔顺过。所以大家来到这里之后呢，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体验，而且你出了汗以后就会觉得特别的闷，因为那个汗呢会一直粘在你的身上。即便你说到了一个阴凉的地方啊，你说哎呀这里没有太阳，应该很凉快了吧？其实，在我们这边呢也很难有这种感觉啊。唯一凉快的地方呢，大概就是商场以及空调房。但是呢，过了这一段时间，哎，我们就好了啊。像昨天就是有这个强对流天气嘛，就是突如其来的给你刮大风，然后给你来一个局部的大雨，下过之后呢，哎，就好多了，就凉爽多了。但是不妨碍今天依然是一个高温天啊，就是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也要做好一个防晒的这么一个工作，而且一定要多补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尤其说到空调，就是我个人觉得呀，在阿拉善空调好像不是每家每户的必需品。因为有的很多朋友他还真的是不太
1: 对，
0: 喜
1: 家
0: 欢
1: 里都
0: 吹
1: 不
0: 空
1: 装。
0: 调啊，而且阿拉善呢，你白天再怎么热，好像也觉得可以接受。然后到了晚上呢，你还真得睡觉得盖点东西，要不然晚上真的是挺凉快的。所以空调真的不是每家每户的必需品啊。大家如果是受不了，或者是就是想体验另外的一种度假的这种方式和感受的话呢，来到阿拉善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干燥、清爽凉爽的夏日的感觉。 当然两地的风光不一样嘛，大家去到两地看到的景致啊，带给你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啊，惊喜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另外呢，大家来到阿拉善，其实我们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你要去坐越野车玩沙子，还有就是要是去看看我们的贺兰山，体验一下，感受一下那里的宗教气息和氛围，还有在秋季的时候呢，要去我们的额济纳看金色的胡杨，哎，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今天呢，我要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说，如果当下在这个暑期你来到阿拉善，除了沙漠激情旅游，你还能感受到什么？那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阿拉善的啊，盐寮、沙寮，这才是夏日度假的天花板。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特别厌倦城市空调房的沉闷，还有就是久坐伏案工作所带给我们的浑身僵硬，还有无休止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就时代的变化所带给我们的精神内耗。当然，藏在我们阿拉善大漠里边治愈的小众打卡点就来了。多数人可能只知道巴丹吉林沙漠的这个沙湖共生的壮阔，就是说在沙漠里边有太多的湖泊，就像珍珠一样洒在沙海里边。但是大家可能很少知道，这片被日光浸过的滚烫沙漠呢，还藏着大自然量身打造的松弛的疗愈体验。像这个暖沙搭配着原生的矿盐，双重的舒缓，让您在这一趟旅途当中呢，既能够去尽览戈壁沙漠胜景，又能够一键清空全身的疲惫。如果说大家渴望一场由内而外的这种身心的焕新的话，那不妨在这个盛夏来到阿拉善做一次，体验一次热情的沙漠所带来的盐沙疗愈之旅。前两天我就看到我们同事他们就都去体验了，因为大家也想把这样的好项目去宣传给更多的人，让大家来体验嘛。大家躺在那里就是只露出个头部啊，然后做完以后，其实我们挺担心的，我们说在沙漠里边温度会更高，会不会中暑啊？同事做完以后他说是不会有这样的担忧，而且做完以后感觉是周身的轻松。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沙漠里边的沙子它终日沐浴着暖阳，细软的黄沙呢保吸着阳光的温度，真的可以说是妥妥的一座原生态的沙漠养生馆。而这个沙粒当中呢，它也富含多重的微量元素，还有天然的磁质，整个人埋进温热的沙层，然后这个暖意你就能感觉到它好像顺着你的皮肤呢层层的渗透进去了。而且这个细密的沙粒呢也是温柔的在按压着全身，我们的身体的毛孔也是尽数的舒展打开了。每次这个沙疗做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您可以酣畅淋漓的出一身汗，浑身呢也感觉到特别的通透和轻盈。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嘛，三伏天呢，出汗，其实对于我们治疗这个就是说冬病夏治嘛，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大家不妨来到阿拉善，然后把咱们这个常年伏案所落下的这个肩颈僵硬啊，天天吹空调堆积的浑身的疼痛啊，挥之不去的这种不适感啊，来一次沉浸式的这种沙盐疗体验，来给自己做一次疗愈吧。这样呢，我们一边躺在那里独享旷野无人的绝美风光美景，一方面呢也可以去感受这种沙盐疗愈所带给我们的双重快乐，这种体验感绝对给你拉满。
1: 所以爱这些就搞这些按摩啊、休闲啊、SPA 的朋友们啊，我觉得应该不会错过这个项目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身边就很多这样的人。
0: 对，大家现在好像都是特别注重自身的健康保养，还有就是这个生命力的培养啊，就觉得不光我们精神上要让自己活得更加丰富一些、饱满一些，哎，咱们的身体也要把它调养得好好的、健健康康的，硬硬实实的，这样才能够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嘛。
1: 没错。
0: 另外呢，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阿拉善必不可错过的这个夏日打卡地，那就是我们的定远营古城。说到定远营古城呢，大家其实也是经常会在我们阿拉善的这个宣传当中看到它的一些介绍。那定远营古城呢，它是位于阿拉善祖籍巴彦浩特镇的城区之内，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定远营古城里边呢，有王府博物馆、古城墙，还有城门的遗存以及历史街区。这个景观呢，是以古建筑风格为代表，以商贸为基础，以传统的文化为内涵，所以素有"塞外小北京"

0: 支撑。
1: 嗯，
0: 当然呢，一到了夏天呢，我们的定远营古城就真的是特别的热闹。为了丰富我们当地群众，还有就是啊，吸引外地游客，让这个文化生活更加的多彩。我们定远营古城呢，也是激活古城夜间的文旅消费，打造了沉浸式的一些文旅体验。比如说最近呢，我们就有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这种怀旧文旅体验，很多姑娘小伙都会穿着，就是感觉像是那个，六七十年代还是七八十年代左右的那种比较复古的那种打扮的衣服嘛，在定远营古城里边给大家啊，在现场就是来一些文艺表演。我们还邀请了很多的这个明星呀，还有这个千万级的网红呀，来到定远营古城，每个周末都会有文化盛宴给大家上演。所以，当地呢还我们当地还有一些这个奇石特产。蒙古族服饰等等都在定远营古城里边有制作有售卖，大家可以去走进一些作坊里边亲自去打卡体验，去动手做，比如说皮雕，或者是这个石头的打磨雕刻，还有呢就是试一试蒙古袍，穿着蒙古袍在定远营古城里边拍照打卡，也是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
1: 嗯，
0: 当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文旅活动当中。另外呢，在定远营古城里边呢，还有这个大家的就是夏日的夜市经济嘛，大家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牛羊肉的烤串呀、美食呀，喝啤酒呀，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和当地的居民混坐在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市井烟火气息。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来到一个城市深度旅游的这种体验感。
1: 嗯，没错。那么大家呢可以就是提前规划一下。今天呢乐瑶其实给我们也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啊，如果想要去到阿拉善这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这种大漠风情呀啊，可以提前做一个规划，大概几天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如果说要在阿拉善左旗旅游的话，我觉得大概就是3至5天，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到的，像这个腾格里沙漠的旅游，还有贺兰山的避暑旅游，还有我们定远营古城的这种市井气息的感受，还有我们就是很多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小地方啊，大家走一走的话，这3到5天就是完全足够了。但是如果说你想把整个阿拉善要都逛好玩遍的话，那可能真的是至少需要7到10天的时间，因为阿拉善地方还是蛮大的，27万平方公里。刚才我给大家主要介绍的是在阿拉善左旗，像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我们这三旗之间距离就相隔600到800公里，而且每个地方的这个旅游景点，它的地域非常的广阔，相互之间离得也挺远的。
1: 嗯，
0: 而且大家如果是想要深度沉浸式的去感受、了解它的历史文化背景等等，同时呢也能够真真切切的在那里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光还有风土人情的话，这个时间一定要留得充裕一些。
1: 嗯，就是家长们多请2天假啊。
0: 嗯，
1: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先进入半点广告，那半点呢不长啊，大概3-4分钟的样子，那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吗？
0: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见。
1: 好，待会儿见。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3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对流性降雨过程，并且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沿江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 局势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35度。27号全是多云，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28号多云，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9: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影
17: 的风景秀丽多姿，秀美的山峦层叠，金口三山甲东南，金山焦山北固山各具风姿，道教圣地茅山、绿松第一山、宝华山、烟雨南山更是无数文人墨客魂牵梦萦之地。波澜的江河交汇，滚滚东流的长江，横城而过的运河，在此书写了最美的画卷，恍如隔世的西京古渡，诉说着镇江多少的前尘往事，沧桑繁华。镇江的风情柔美含韵，吴楚文化交融，孕育了一座爱情之城。白娘子水漫金山，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传说，刘备招亲甘露寺的世间佳话等一直被人传颂。镇江的风俗特色鲜明，这里南北融合，既有北方人的豪爽，也有南方人的讲究。镇江的美食就是南北融合下的产物，镇江三怪、长江三鲜令人流连忘返。镇江城不大，但却是个有风景可赏、有故事可听、有美味可享的地方。镇江这座美丽的江南小城，正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出一段段千古江山的传奇故事，展现出一幅幅新时代的华美篇章。

0: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范鹏。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 FM91.0 阿拉善综合广播的节目主持人乐瑶。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乐瑶要给我们介绍了阿拉善的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包括呢有一些大漠呀，有一些这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比如说去沙寮啊等等，那还可以去吃甜蜜的水果等等，其实还是非常吸引我们的，因为距离越远，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呀，包括气候条件呀，包括景色景观人文风情啊，都会大不一样。我觉得这样的旅行啊，一定是会让你非常难忘的。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先把信号继续接到直播室里来，我们听听看对方下半段的节目开始没有呢。
1: Hello 范鹏，
0: 乐瑶你好。
1: 我们要再一次回到了节目当中。
0: 那下半段节目这个信号有好一点吗？
1: 好了很多哈，看来被我们的热情所感染到了。那刚才呢，我们也一直在给咱们镇江的朋友介绍阿拉善，在这个夏天来了，你能玩什么？你能感受什么？其实就像范鹏刚才所说的，我们一南一北离得还是蛮远的，所以你所能看到的这个风景，还有能感受到的当地的风土人情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大内蒙的朋友如果是去了镇江的话，能到哪些地方去打卡，还有就是哪些好吃的是必然要去品尝的呢？
0: 就是最近来到就是夏季，来到咱们江苏，就不说是镇江了来到江苏，那逃不开的话题一定是苏超联赛。
1: 对，
0: 从去年掀起了一个热潮之后呢，我们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二届。说你看它其实是一场足球比赛，但

0: 实际上它是一个文旅项目，
1: 对，它现在大家都跟着赛事走，
0: 对，带动了很多的消费，包括全国各地有很多的省份其实现在也在踢比赛。
1: 哎，我们这两天猛超也正在进行，
0: 对不对？
1: 今天下午17点钟，我们阿拉善队将会迎战沃尔多斯队，大家在网上想必也刷到了，这内蒙的这个足球比赛还是特别有内蒙特色的。
0: 对，因为我也是有很多就是飞跃城市的这个主持人们的微信嘛，就经常看到在里面刷屏为自己加油。
1: 对，不管是拉拉队也好，还是咱们这个球迷也好，还是球员也好，都真的很有内蒙特色。前两天就是我刷到了大家看到这个拉拉队他们跟着特别嗨的蒙古族的音乐在给球迷加油，就特别有范有气势，
0: 对，就是不一样的。
1: 四个现场的急救人员他们穿着那个蒙古铠甲，因为像圣战场的铠甲一样抬着担架去救伤员，然后就有朋友调侃说怎么感觉是像去海烤全羊。
0: 对，确实还是对对对，还是很有这个当地的特色的哈。所以那来到我们这边呢，就是这江苏的这个苏超啊，那我们就不好意思了啊，我们就承认一下，我们主要呢是靠超能力，超知道超能力。对，我们那个开幕式的时候，就每一个城市它的首场起幕的这个球赛，都会邀请很。

0: 害怕也不费力啊，我都说了最高的山都不在咱这儿。垂山呢有36处悬崖，72处奇洞，一座困王之山啊，海拔不高，但是临江壁立，所以呢它就是临着长江，你登到山顶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太阳从江面上这样缓缓升起。很多人喜欢去海平，就是海边去看是这个日出，但其实江面上的日出也颇有它的这个风范啊。那么为什么叫垂山？乐瑶肯定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啊，不是那个低垂的垂，也不是我用小拳拳捶你啊，那个垂，是一个口，里面呢加一个瑞字，就是瑞雪兆丰年瑞字的一半啊，把那个王字去掉，然后把这个口字照在这个瑞的一半的上面。那这个垂山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得名于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他就发现啊，这个山呢有锐气。
1: 嗯，
0: 就害怕，因为他刚刚一统六国嘛，他就害怕别人来抢他的位置，他就害怕生出新的王，于是呢这个锐气咱得给他罩住，他就把这个锐呢、去掉一个王字
1: 了，
0: 不能有新王嘛，然后再加一个口，把王气困在这里哈。那山顶呢还有明代7层报恩塔，被誉为也是万里长江第一塔。山里面呢也有少龙禅寺等等的古刹，还有垂山炮台遗址。其实这个地方也是集历史文化和山水古韵于一身的宝藏圣地啊。垂山是很多人最喜就是比较喜欢的这个爬山的地方，锻炼的地方，包括每年的这个黄明节，垂山的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在垂山脚下呢还有房车露营地啊，你可以去租一辆房车，又可以烧烤，又可以睡啊，还可以玩。垂山呢又温泉可以泡，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大家来休整一下的地方。那我觉得咱们阿拉善的朋友如果来到镇江的话，行程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鉴于我一个地道的飞跃城市的飞行员啊，我是以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旅游的，所以呢我给咱们阿拉善听众朋友的最大的建议就是，如果说您到江南来旅游，可以规划一条线路，就是比如说啊，像你可以从南京作为中转站啊，你先到南京玩两天，来镇江玩两天啊，再到扬州玩两天，就是集宁镇扬这么一个范围去玩一玩。嗯、那当然你很向往苏式园林，那你也可以到这个苏州去走一走。那你说哎，我从南京玩完再去苏州会不会很不方便呢？不会不会，坐高铁吧，也就一个小时就到了啊，你只要预约好，因为很多人也跟我说过，说哎呀想到江苏来玩，我就觉得好像都不够，这里也想玩那里也想玩，是吧，时间都不够，其实还是可以的。就如果说在你的这个身体啊体能啊吃得消的情况之下，我们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接驳和中转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方便。像我们坐高铁到南京大概也就半个小时的样子啊，更快的可能还有22分钟的高铁啊，它就是会到南京南站。那南京南站呢会离市中心稍微远一点，不及到南京站方便，但是最慢最慢的也就30几分钟了，不能再慢了，就这么近啊，它没有慢的空间了，所以很方便。你可以找一个中转点，比如我就觉得镇江性价比特别高啊，镇江的酒店比较便宜，我就在镇江作为我的这么一个根据地，那我每天呢可以去规划不同的行程，其实就有一点像我们到一个省份去，然后找一个安营扎寨的点，每天包一个小车出去东边溜一圈，第二天包一个小车西边溜一圈，时间上真的是差不多的。可能在阿拉善你想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也得坐个3-4个小时的车哈。
1: 对，相互之间离得比较远，就是比如说从左旗去右旗俄旗最快的你可以打飞的，但是你
0: 还得打飞的，
1: 费用上会相对高一点。
0: 对啊，因为每次我的朋友从这些地方回来都跟我说，哎呀铁定之旅终于结束了，
1: 因为坐车坐到屁股疼啊，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到了以后整个玩下来你还会是觉得这一
0: 风景还是非常
1: 值
0: 得
1: 的。
0: 对，那么到江苏这一带来旅游呢，就是这个地方特别好啊，你也不需要去包车，没有这个必要，你就自己去买高铁票就可以了，你自己规划时间规划行程，到了当地呢你就自己去打车啊还是怎么样，坐公交啊坐地铁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多留一点时间，当然你说时间不多的话3-5天我觉得也可以啊， 也是能够了解到这个咱们镇江这座城市的一个精髓所在。

0: 那包括这个吃的东西啊，虽然没有咱们北方那么大量啊，就是每次上来都一大盆，特别热情，但是我们江南菜呢也是很值得大家去体会体验一下的。我们这个淮扬菜系还是八大菜系之一呢，是不是？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包括我们镇江的特产啊，镇江有这个锅盖面，像我们也是给咱们这个来苏超观赛的朋友们啊，准备了一些万份免费锅盖面的好礼，对吧？如果大家抢到了，或者是中签了咱们本主场的这个球票，就可以凭借这个票根去吃锅盖面套餐，好像还可以领小礼品。我觉得，
1: 所以我们得祝愿。凡是想去的朋友都能中签，
0: 对，都能中签啊！哈尔滨的朋友也能看，
1: 对，还能吃。
0: 你可以先关注我们的这个镇江发布啊，他就是在就出票的时候都会提醒你什么时候开始申请，然后什么时候出票啊，很便宜，大概20块钱一张票吧。不贵，但是关键你得种上，种上了之后呢，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是很热闹的，非常热情的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乐瑶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的介绍，也希望大家通过范鹏的介绍，能够对咱们这座城市引起一些兴趣，到我们这里来玩一玩啊。包括咱们镇江博物馆最近有个非常不错的展，我还准备星期一下午去看一看。其实我们这边的历史还是很丰富很悠久的，我就很喜欢那种有历史传承的地方，
1: 真的听了范鹏的介绍就觉得好接地气，而且见解非常的独到啊，跟大家以前所了解到的这种旅游方式体验方式都是大不一样，所以大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应该是收获满满，干货多多，那非常感谢范鹏的介绍，现在时间也来到了58分，我们也再一次向两地的朋友发出邀请吧，希望大家在有钱有闲的时候离开自己生活惯了的地方，看看这样的风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融入到别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收获属于你的惊喜。
0: 那么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和阿拉善的连线哈，我们能够介绍更多当地不一样的哈，被我挖掘出来的好玩的地方，来分享给咱们阿拉善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再见喽。
1: 好的，朋友们，再会，
0: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今天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7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燕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沪东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都是受事故影响，欠上车的环形。另外，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S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启亭附近，都是受到车辆和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8月1号到8月3号，句容茅山景区连续3天向全球游客免费开放。根据介绍，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最近啊，有一位这个孩子的妈妈就问到我说哈、她说最近在网上看到啊，说这个对着太阳晒眼睛啊，能够帮助孩子延缓近视哈、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3: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4: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5: 吃生菜更有营养。
6: 手机辐射会致癌，
7: 晚上吃姜赛砒霜。
8: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哈。李主任，到底这个晒眼睛能不能够帮助孩子来缓解近视呢？
2: 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是每个星期累计14个小时，那么就可以大大减缓眼轴的增长，降低我们患近视的概率。然而那个晒眼皮与此完全是不同的。晒眼皮就是闭上眼睛面向太阳，但由于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就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呢，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呢，晒眼皮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阳光直接对着眼部持续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眼泪，这样持续的直接暴露和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的加深。
0: 是的，另外啊，就是有不少品牌的这个护眼贴啊，在这有一些这个直播间里面有暗示说这个产品啊可以预防和控制近视啊。那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说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这样的护眼贴，而且这类产品还很喜欢打这个成分牌啊，比如说哎呀，我这个里面含有比如说像这个叶黄素啦、花青素啦、铁皮石斛啊，以及各类草本，有的甚至声称啊能够覆盖这个8大穴位啊，敷贴能够帮助我们来调整双眼的状态。那我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这说的特别神的这种护眼贴真的有神奇功效吗？
2: 在这里提醒

0: 一下家长哈，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
1: 嗯，
0: 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外用的叶黄素护眼贴能够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也不具备抑制蓝光的作用。还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者穴位刺激可能带来清凉感，或者是因为物理遮盖作用暂时缓解了视觉的疲劳，但是它的效果就类似于用毛巾敷眼睛。
1: 嗯，
0: 并不能改变角膜曲率，更没有证据显示能逆转眼轴增长。对于此类的虚假广告，希望家长不要轻信。
1: 是的啊，其实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家长们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眼健康的问题，他有时候近视的这个问题都是特别的重视啊，尤其是在孩子出现了近视的这个情况之后，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帮助他们来治疗和矫正。其实在合适的时机啊，用对方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孩子的眼健康的问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
2: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眼睛啊，是孩子感知世界啊、学习成长的第一扇窗户，守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就是守护孩子光明的未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一下孩子的眼健康。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李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接下来呢，想请问一下您哈，就是当孩子啊出现这个视力不好的时候啊，生活当中会有哪一些这个表现呢？
0: 当孩子在看电视或看远时出现眯眯眼，或者是

0: 歪着头用一只眼睛看，遮盖一只眼睛后，他就会表现得非常的烦躁抗拒。第四个方面就是手脚协调能力比同龄孩子差，比如说穿珠子、系扣子这类机械的动作做得不好。
1: 那么具体孩子出现弱视的话，会有哪一些比较严重的危害呢？
0: 弱视病人视力低下，通过佩戴眼镜也不能达到正常的视力，影响了孩子的正常生活和学习。同时弱视对儿童身心的危害也不容忽视，因为视力低，注意力难以集中，反应速度慢，不仅接受能力差，而且可能诱发多动症，这必然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成绩，使孩子变得孤僻呀、自闭呀、自卑，而且在高考就业方面大大的受到了限制，祸及孩子的一生。
1: 是的，很多家长都知道哈，就是如果出现弱视的话，就一定要尽早治疗哈。为什么要尽早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近视哈，你发现了之后你就赶紧干预是吧？有的时候还能控制的比较好。为什么这个弱视是要越早越好？
0: 因为弱视重在早发现早治疗，孩子若不能及时接受治疗，视觉功能将长期受损，一旦错过视觉发育期，没有双眼视、立体视，那么孩子在将来的生活、学习、工作中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在心理上也给孩子造成伤害。成年后，这种不可逆性的视力低下是无法治疗的。那么弱视治疗的目的，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正常的视力。弱视眼视力恢复正常后，仅仅是治疗的第一步。我们还希望通过建立良好的立体视和双眼正位。以后还要训练双眼单视、融合立体视功能等等。如不做进一步的训练，那么取得的正常视力也将是不稳固的。
1: 是的啊，成年之后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逆转了，所以越早干预越好啊。那么到底这个弱视治疗的最佳时机是什么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三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对流性降雨过程，并且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沿江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35度。27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28号多云，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听着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啊，生活当中在看电视的时候总是会往前凑啊，看书的时候呢歪着脑袋，或者是频繁的揉眼睛等等啊，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背后可能会藏着儿童弱势的小陷阱。作为儿童时期啊比较常见的视力发育障碍，弱视的患病率大约是为2%到4%啊，经常会被家长忽略。早发现早干预，这是改善弱视的核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啊。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弱视治疗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2: 弱视治疗与年龄密切的相关，年龄越小那么效果就会越好。儿童12岁以前是视觉发育的可塑期，那么12岁以后再治疗弱视则视力恢复的机会就很小了。弱视的最佳治疗时间就是在学龄前，一般认为是3岁到7岁为最佳治疗期，80%到90%都是可以治愈的。
0: 那么究竟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2: 弱视治疗的原则呢是先矫正后训练。第一步呢需要矫正屈光，打好基础。对于屈光不正引起的弱视，首先要佩戴合适的眼镜，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保证视网膜能接收到清晰的物像，大脑才有机会学会看清，这是所有后续治疗的基础。那么第二步呢就需要进行视功能的训练，也就是教我们的大脑用眼。仅仅戴上眼镜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大脑早已习惯了偷懒，需要专门的训练来唤醒它。那么用到的唤醒的方法有遮盖疗法，也就叫压抑疗法，也就是用眼罩遮住好眼，或者是使用阿托品眼药水让好眼看近处暂时的模糊，强迫我们的大脑使用内睁懒惰的眼睛来看东西，这是唤醒弱视眼最经典的方法。然后就进行精细目力的训练，在遮盖好眼的基础上引导孩子用弱视眼做一些精细活动，比如说穿珠子啊、描图画画、搭积木等等，这就像给弱视眼做康复操，

0: 而养成的呢？
1: 斜视也是孩子常见的一种眼病，它有的是天生的，但有的也是后来逐渐形成的。我们的斜视大概可以分为内斜、外斜还有垂直斜视，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常见的还是外斜视。外斜视是内斜视的2倍。那外斜视呢又以间歇性的斜视最为多见。间歇性斜外斜视是介于隐斜和恒定性外斜视之间的一种斜视。
0: 这是非常专业了哈。那么生活当中具体而言啊，一个斜视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症状是什么呢？
1: 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如果他走神或者他犯困了或者他精力不集中的时候，他的一只眼睛就会飘出去，就是一只眼睛看着你，另一只眼睛就飘出去了。你叫他一声，他精力集中了，他就又回来了。
0: 就是还是能回来是吗？
1: 对。再一个就是在阳光下他会眯着眼睛啊，这种其实是不容易发现的。像那种一看就是特别明显的斜视
0: 啊，就肉眼可见，对吧？
1: 对。那都是度数比较大的。那种前天性的外斜视发现其实还是很好发现的。但是像这种间歇性的，它一会儿正一会儿不正，而且精力集中的时候它往往是正的，这种确实是不容易发现的。
0: 如果说家长有觉得哎，我们家孩子这眼睛好像有点儿不太对劲儿，但是呢又说不上来，这个时候还是去这个医院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是吧？
1: 对，
0: 医生他是会用这个专业的设备来检测吗？还是
1: 对的对的，我们有专门的眼科设备来进行检测。
0: 那像刚刚讲到这种啊，就一会儿正一会儿不正的这种，还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这个明显的这种斜眼，长时间这样下去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永久的斜眼呢？就是再也正不回来了那种。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它是这个处于隐斜和恒定性外斜视之间的一种斜视。就相当于过渡期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它是隐斜，但是随着它这个控制能力可能逐渐下降，因为咱们眼睛在发育的过程中它就有向外倾斜的这种趋势。随着它年龄的增长，它这个控制能力可能会差了。它就会出现这个外隐斜，就是这个间歇性外斜视。它这个影响主要是会影响双眼视功能，双眼视功能主要包括同时视、融合视功能和立体视。它两个眼睛不能同时看到一个东西，然后你既然不能同时看到一个东西，肯定就没有立体感了，没有立体视了。
0: 像看什么3D 呀，那些可能就看不了了。
1: 对，这样子会影响他以后，比如说开车啊，还有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也会影响他的学习。单眼看的距离感是由上回经验产生的，和双眼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那么具体这个斜视会对孩子造成哪一些危害呢？
1: 斜视会在4个方面对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一个方面就是外观的影响，这通常也是大部分患者就医的首要动机。第二个呢，就是斜视影响双眼视功能。严重者没有良好的立体视，立体视力是只有人类和高等动物才具有的高级视觉功能，是我们从事精细工作的先决条件之一。那如果没有良好的立体视觉，在学习和就业方面将受到很大的限制。第三方面呢，就是部分单眼斜视患者都同时患有弱视。由于斜视患者长期一只眼注视将另一只眼
0: 可能用的就会比较少一些了，是吧？
1: 对，另一只眼它视力就会发育之后，日后即使戴合适的眼镜，视力也不能达到正常。第四方面就是部分斜视还会影响全身骨骼的发育，比如说我们先天性的麻痹性斜视的代偿投位，使我们的颈部肌肉挛缩和脊柱发生病理性的弯曲，也会造成我们的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0: 所以说这个斜视啊，不仅仅是说外观看上去不太美观是吧，会给孩子以后的工作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影响啊。那么关于这个斜视啊，它的这个诊疗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1: 斜视的存在影响到了孩子视力及双眼视觉的发育，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半岁以内出现的内斜或者外斜对双眼视影响是最大的。

0: 患者由于 惧怕手术而迟迟不能治疗，最后丧失了恢复双眼视觉的机会，而导致那个手术效果不理想。我们医院呢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斜视手术技术，同时呢配合了安全的麻醉方式，可以使您的手术风险降到最低。同时手术舒适性也很良好。
1: 就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就外观上就一点都看不出来了，是吧？
0: 对。
1: 那会不会后续又有什么原因在复发呢？
0: 有可能哦，所以要定期复查。
1: 定期复查，
0: 对，
1: 每年还是说每半年复查？
0: 每半年复查一次。
1: 半年复查一次，带到医院来，不是说我们还是说用肉眼看的是吧？
0: 对，
1: 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复查啊。不管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啊，有关于孩子近视啊、弱视啊，或者是斜视的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眼部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要及早的来帮助孩子寻求医生的帮助，及时调整过来，让孩子能够拥有一个清晰的世界、明亮的眼睛。好，那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主任，谢谢您。
0: 也同时谢谢你。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啊，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屈运介绍，《黄帝内经》中提到，十二经脉，365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人体主要的阳经和阴经，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或循行经过面部。具体而言，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口唇鼻翼。足太阳膀胱经是起于内眼角，足少阳胆经起于耳前耳后，手太阳小肠经是循行于面颊。此外，人脉督脉也是经面部上行。正因如此，洗脸的时候需要顺着经络的走向来擦，能够助气血上行，濡养头面。若逆着经络来回的拉扯，不仅容易损伤皮肤弹性，还可能会阻滞精气运行。首先是不要由上往下擦脸。很多人的洗脸习惯呢是用毛巾从上往下擦，而面部的阳经走向是由下往上，由内向外。短期或许没有明显的不适，长年累月则不利于气血上行。第二就是不要来回的搓。洁面膏上脸之后用力来回的揉搓，看似干净了，实则是在拉扯皮肤，扰乱多条经络的循行。第三，不要向下拉扯眼周。眼周呢分布着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等，皮肤薄嫩，擦眼的时候如果是向下用力，就容易造成眼部的松弛和细纹。明白了原理，做起来就不复杂了。要记住一个总原则，就是自下而上，由内向外，顺势提拉。额头要双手交替上推，额头主要循行足太阳膀胱经，走向是从眉头向上至发际正中，将手掌贴于眉心，沿额头中线向上推至发际，然后再从额头中央向两侧发际顺势推抹。这个动作呢，有助于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细纹。面颊从鼻旁向耳前提拉，面颊是足阳明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分布区，走向是为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用指腹从鼻

两侧沿颧骨下方向耳前轻轻推擦，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提拉，正好是顺应这两条筋的走形，有助于紧致面颊，活络气血。眼周是由内眼角向外眼角轻抹，上下眼睑呢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分布，大体呈由内字向外字的走向。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贴内眼角，沿上眼皮外抹至太阳穴，再沿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内眼角，注意啊，力度极轻，如浮尘扫过即可。这个方向顺势疏通我们眼周的精气，可以缓解疲劳，延缓眼周松弛。洗脸之后，趁着面部微温，我们还可以点按三个美容要穴。首先是四白穴，瞳孔直下凹陷处属于胃经，点揉可以改善面部气血。第二是迎香穴，鼻翼外缘中点旁属于大肠经，点揉可通鼻润面。第三是太阳穴，眉梢与外目字之间后方凹陷处属经外奇穴，点揉可以提神醒脑，紧致面部轮廓。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今天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7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长3年，实际利息%，全国年内已经有近90座城市陆续出台各类购房补贴、贷款减负举措。地方稳楼市政策持续丰富工具箱，但针对2套房公积金贷款提供财政贴息的做法，大连属于近期较为少见的探索。梳理各地落地举措，可以看到本轮房补政策正在告别粗放刺激模式，多地真金白银的购房补贴政策密集落地，更趋精细化、差异化。不少城市将补贴资源向多子女家庭、人才安居、卖旧买新等方向倾斜，贴息、购房现金补助、税费优惠等工具组合使用。政策重心从降低购房准入门槛，转向持续削减持有与置换成本。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

0: 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三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对流性降雨过程，并且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沿江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35度。27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28号多云，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要来听到的是吴楚然同学和他的妈妈共同带来的原创小诗的分享。
1: 大家好，我叫吴楚然，我和我的妈妈一起朗读我的原创小诗《叶子的旅程》。秋天到了，叶子们换上金黄的衣服，一阵风路过，风说，我当你们的便车吧。叶子们说，好嘞，我们要去土地上。
2: 于是叶子手牵着手跳进风里，飘飘洒洒来到地面，悄悄堆成一座小山。
1: 一群孩子发现了，兴奋地踩上去，沙沙哗哗叉叉，叶子们纷纷拿出乐器，奏出优美的乐章。
2: 一捧叶子被孩子们抛向天空，高兴地手舞足蹈，叶子们变成泡沫，粘到孩子们的头上，变成小手，轻轻拍打孩子们的肩膀。孩子们跑啊追啊，把叶子们带去更远的树林。
1: 叶子们重新回到地面，泥土里的微生物一个个探出了头，它们将用魔法把叶子变成肥料。雨水开着地铁，把肥料送去树根。
2: 待到明年春天，叶子们会换上绿色的新装，重新挂在枝头，等待开启新的旅程。
0: 好，再一次谢谢吴楚然和妈妈共同带来的原创小诗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我是圆圆。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观
2: 气象。
1: 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15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6号到28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在27到3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京江南出口1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换行。另外，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以及双向的无锡东寿放枢纽附近，G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栈道和车辆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市的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上午10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境内，就是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强度将逐渐减弱。今天是世界红树林日，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既可防风消浪，又能净化海水，

0: 还能为鱼虾鸟类提供栖息场所。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33.8万亩，其中新营造红树林17.4万亩，超额完成13.6万亩的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47.5万亩，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当前红树林保护格局基本形成，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已建立涉及红树林的自然保护地82处，自然保护地内的红树林面积占60%。新车上路挂临牌本是合法过渡期，可是有人呢却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最近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名驾驶人因为轻信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连续闯下5个红灯，最终被奉化交管大队依法查处。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临牌不是护身符，更不是任性牌，无论悬挂何种号牌，所有驾驶人都需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自觉守法，文明行车，既是保障公共道路安全，也是对自身与家人的安全负责。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
8: 信
2: 我
8: 的
2: 没
8: 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集。
14: 第二天，沈慧欣带糖糖到蒋静家玩，李小田给蒋静的电话到了。
15: 哎呦，你办事太有效率了。
16: 看见了。
15: 行啊。
16: 白色的。
15: 哦，那行，我跟他说。哎，挂了啊。
17: 你表妹。
15: 啊、
17: 哦。他怎么说啊？
15: 他说他们公司新来一个上司，正好在招人。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明天去试试。
17: 我感兴趣啊。
15: 可是他还让我跟你说，别抱太大希望。
17: 哦，没关系的，有机会就是好的。谢谢啊。
15: 不用客气。
17: 替我谢谢你表妹。糖糖，糖糖，待会儿咱们还有网课要上，快走吧走吧，先回家。
15: 宝贝，过来送送糖糖，下回再来玩啊。
17: 我们下次再约。
16: 拜拜
15: 拜拜
16: 拜拜，
15: 彤
16: 彤。
17: 拜拜拜拜，宝贝，
15: 下回再来玩啊。
14: 沈慧欣立刻带着个人简历来到云山长青公司的前台。
18: 你好，女士，请问您找哪位？
17: 我是来面试的。
18: 好的，您请跟我来，这边请。
14: 会议室里，董思佳和他的手下正在开会，霍连凯过来敲了敲门。
19: 董总，面试间李总占用了，我想在这儿面试个人，方便吗？
18: 嗯，
19: 谢谢。
20: 霍总，人来了。
14: 霍连凯一见沈慧欣，立刻瞪大了眼睛，他认出了这个曾经和自己交过手的女人。
19: 还没有请教，这位女士怎么称呼？在哪家公司高就？
17: 我现在还没有在哪家公司。
19: 怎么是你？你叫沈慧欣啊？
17: 啊，你好，霍总。这金融圈还真是小啊。
19: 小啊，我刚才说这怎么这论坛上没编够，跑到这儿来跟我一决高下。
17: 不是，讨论讨论。
19: 坐坐坐坐坐。
17: 好。
14: 坐在一旁的董思佳也认出了沈慧欣。
19: 哎呀，那天江川到会场里把你领走，我才知道你们是两口子。不好意思啊。江川回去跟你说了吧，我们俩是大学时期上下铺的好兄弟。但后来一毕业呢，我就到国外去生活了，所以你们恋爱啊、结婚这些我都没赶上。
17: 说了说了
19: 说了
17: 说了。
19: 怎么回事？你过来面试，怎么江川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17: 啊，他不知道。
19: 他不让你来我们公司啊？这都什么时代了，怎么还干涉老婆自由呢？回头我说说他。
17: 啊，他干涉也没有用，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当然了，你也不用因为他照顾我。
19: 好，那我们不说他，言归正传。哎，你这次是李小田李总介绍来的？你们是同学？
17: 不是。
19: 朋友？
17: 也不算是。
19: 你六年都没有工作啊？
17: 这六年我一直在家带孩子呢。
19: 啊？川都当爹了，男孩女孩？
17: 女儿叫盛唐。
19: 女儿好，还是女儿好。哎呀，儿子没用，儿子抚养起来太麻烦，长大了找工作呀、成家呀，这些都是事儿。要一不小心当个金融男，每天加班啊、出差啊，累死了。
17: 男孩女孩都一样，不管男孩女孩都得靠自己奋斗。
19: 是的，这，我是觉着孩子现在岁数还小嘛。正是需要妈妈陪伴的时候，你真的放心离开她出来工作吗？
17: 我觉得我女儿需要我24小时贴身陪伴的那六年已经过去了，因为她现在要上学前班了嘛，啊，那她也要融入她自己的小集体，她要学会社交，所以我认为她现在更需要一个独立、自信、受人尊重，总之就是很酷、很有力量的妈妈作为榜样吧。
19: 挺好，你想做一个 很酷、很有力量的妈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愿景，特别好。我们也不算是外人，我直话直说，我这个部门呢，刚刚成立不久，前期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工作也是特别辛苦的。我是比较担心你啊，再苦的妈妈也很难去兼备着孩子的生活和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吧。
17: 那如果是爸爸呢？如果今天坐在这儿的是盛江川，你也有这个顾虑吗？
14: 董思佳一直悄悄注意着霍连凯和沈慧星的谈话，
19: 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问题吧。这个我个人是比较，我还是赞成，就是说男性和女性都得有一个自己的领域。再好的赛手呢，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再好的赛手，他也得进入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赛道，才能体现出他真正的价值。如果光是有一个美好的理想和愿景，是不够的。
17: 我是觉得，首先得有美好的理想和愿景，才能够确定哪条赛道是属于自己的。
16: 换个水。
14: 沈鹏家吃饭，得知沈慧星要重返职场，后妈真心替他高兴。
21: 真的假的？真要去金融街上班啊？这么突然啊？那什么样的公司啊？
17: 云山长青，一家老牌的投资公司，挺有名的。
21: 也是做投资的？哎，那不是跟江川是一样的吗？那你什么职位啊？
17: 我没有经验，我得从头做起，哪有职位？
21: 我还以为在家待久了就很难再回到职场了。哎，不过从头做起也很好啊，起码能多接触人，多接触社会，总比在家整天围着锅碗瓢盆强吧。
22: 谁说到外面接触人就比待在家里好啊？现在社会多复杂，想找个工作可不容易啊。听说那个叫是社畜，还有那个什么996啊，别说是管孩子了，连自己的身体都吃不消啊。
21: 慧星啊，这工作我们肯定是帮不上什么忙，不过孩子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就尽管说啊，谢谢。
22: 这不单单是管孩子的问题，慧心呢那么多年呢他在家安逸自由惯了，突然出去找了工作，你能适应吗？
17: 我怎么就不能适应啊？现在好多女人都是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老沈你很奇怪啊，你给我泼什么冷水啊？
22: 你看看你，我这讲一句，你这一炮又打回来了。你这种火炮型的个性，一点就着。你这个到外面去工作，你怎么去应付这个职场啊？万一碰到那些老油条，你怎么去跟人家斗？
17: 你别说，我面试的时候真的碰到一个出口转内销、华尔街直男癌的老油条。
21: 什么呀？
17: 没事，反正我也不在他部门工作，而且我也不是去炸油条的。我就干我的活呗。
22: 嗯，好了，那我跟你讲啊，你要出去的话，那必须要有思想准备啊。改变生活方式那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的，像你这种急躁的个性，不听人劝，控制欲又强，动不动就跟人家杠起来，你小心碰壁了。哎呀，你小心
17: 碰壁了我就破壁。破壁机知道吧？我到时候让你看看什么叫破壁机里的战斗机。
22: 不是，我跟你讲，
21: 哎，你好了，有完没完了？好不容易找的工作的，让你一顿冷水泼的，吃饭，来，吃下。
14: 沈鹏却给他泼冷水，沈慧星瞪了父亲一眼，沈鹏却显得很为难。傍晚，盛江川推着行李箱回到家里。
23: 我回来了。
14: 可沈慧星和女儿却不在家，他把专门给沈慧星买的车厘子放到了餐桌上，又觉得不妥，考虑再三，他把两盒车厘子放到门厅，沈慧星一推开家门就能看到的地方。吃过晚饭，沈一阳和糖糖在客厅里玩游戏，沈鹏端着两杯茶坐到沈慧星身边。他看了一眼在厨房里收拾碗筷的妻子，笑着压低声音。

0: 六年了，终于可以学以致用了。恭喜你啊！啊，一定得好好干，好好干啊！否则的话，那钱白花了，书也白读了。
1: 这话说的，就好像跟你买理财产品终于到期了一样。

0: 回来了。
1: 你要上学前班了？
0: 对呀，我要提前入学了，因为妈妈要去上班了。
1: 妈妈要去上班了？
0: 爸爸，你怎么变成复读机了？你别学我说话。
2: 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呢？这很容易烂的。
3: 沈江川坐不住了，他起身走到沈慧星身边。
1: 不是，刚才糖糖说你要去上，
2: 啊，不要再复读了。糖糖说的对，我要去上班了。云山长青行业一组，下周一报道。糖糖，你要吃车厘子吗？
0: 吃。
2: 好的，妈妈给你起啊。
3: 过了一会儿，夫妻俩回到卧室，沈江川关上门。
2: 你出差几天是失忆了吗？你的房间在外面啊，你喜欢的小房间归你了。
1: 是啊，我才出差几天啊，你就干了这么多事儿，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
2: 商量什么？孩子上学的事儿吗？你也不管孩子上学的事儿啊。我就问你，正规来说，盛唐应该哪天入学啊？
1: 我是说你去云山长青上班的事儿。
2: 那我就更用不着跟你商量了，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什么叫你自己的事儿呢？既然咱俩结婚了，不管是你的事儿还是我的事儿，只要对这个家有影响，那就是我们家的事儿。一家两个人去干投资啊，谁管家谁管孩子，这日子怎么过呀？
2: 你作为一个投资人，不读书不看报吗？中国是有着最高双职工家庭的国家，别人家日子怎么过的？怎么咱们家过不了呢？
1: 那双职工也分主次吧。再说工作和工作还不一样呢，做投资这种事儿，时间长，强度大，出差多，你为什么非要干这个？你为什么非要这么累呢？
2: 你那是怕我累吗？你是怕没有人给你带孩子、洗衣服、做饭吧？
1: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我什么时候让你洗衣服、做饭、带孩子了？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反对你出去工作？是不是说过？
2: 对对对对，你不是一直都在说吗？你什么时候有过实际的行动呢？
1: 我可以有啊，如果你真想出去工作，我可以帮你找一个清闲一点的，朝九晚五那种，不用加班，也不用出差那种啊，顺便带带孩子。你
2: 什么是清闲的工作？哪儿来的清闲的工作？我跟你学的一样的专业，受的一样的教育，孩子跟家庭是咱们两个人的吧？为什么一说到工作就得以你为主，以我为次呢？
1: 咱俩别抬杠啊！现实情况就是糖糖那么小，总要有一个人多付出一些吧？总不能孩子生病了，老是带他去医院啊？
2: 我已经全职了快六年了，现在到你付出了，来吧，你付出吧。我什么时候让老师送过糖糖去医院？倒是你送他去过医院吗？来，我问问你，儿童医院在哪儿呢？
4: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当下正处在加长版中孚里最黏糊的一段日子，镇江像被扣了一个温吞的蒸笼盖。未来一周，镇江市区基本是热字当头，云量偏多的老剧本。26号到28号受到高温黄色预警的影响，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4到35度，午后局地还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9号开始晴转多云，气温最高也将达到36度左右，夜间最低也赖在27度上下不肯走，属于典型的热带夜。整体来看，下周前半段闷热伴有零星阵雨，后半段晴热加码，防暑和补水都不可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在27到35度。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八集。
1: 现实情况就是疼得那么小，总要有一个人多付出一些吧，总不能孩子生病了老是带他去医院啊。
2: 我已经全职了快六年了，现在到你付出了，来吧，你付出吧。我什么时候让老师送过糖糖去医院？倒是你送他去过医院吗？来，我问问你，儿童医院在哪儿呢？
1: 这在中心花园路吗？
2: 错，早就搬家了。
1: 你别把话题带偏了。啊，是这两年我是带孩子带的少，那我也没闲着呀，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有多难啊！职场上没走出一步，那要付出血和汗的代价的。现在正是我拼事业的关键时期，很可能投出一个独角兽的机会就在我眼前。你为什么不能再支持支持我啊？让我毫无后顾之忧的去拼一拼事业呢？
2: 那你给我说一下，我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既能照顾家庭，又能照顾孩子，又能支持你走到事业的巅峰啊？我跟你说，盛江川，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自己最清楚了。如果咱们两个人中间要有一个人为家庭多付出，那这个人必须是我。如果咱们两个人中间只有一个成功的机会，那这个机会肯定是你盛江川的。你赶紧回头照照镜子，看你有多自私吧。
1: 这怎么能叫自私呢？不是，既然组成家庭了，那肯定是有分工合作的。我只不过提出一个效率更高的分工方式而已，这怎么就
2: 效率更高了？我就问你，你女儿盛棠长大了，你让她当家庭主妇吗？
1: 不说咱俩的事儿，你扯什么孩子？
2: 不是一直你在扯吗？一直是你拿照顾孩子道德绑架我呀！
1: 说你工作的事儿呢，你是不是去那个什么云人长青项目一组？董思佳那组吧，你以为他看上你什么呀？你有才华，你有理想啊，他是想让你利用你，让我难堪。
2: 你赶紧滚回你自己屋去吧！你
1: 不是说不能穿外边衣服上床的吗？
2: 衣服是我洗的，床单也是我洗的，我想干嘛就干嘛。
1: 那你别坐我枕头，这我天哪！
3: 你以为我喜欢坐？
1: 你给我这，
3: 我给你扔出去！
1: 枕头是用来睡觉的。
4: 盛江川捡起地板上的枕头，气呼呼地走出卧室，用力带上门。沈慧欣坐在床上，怒气未消。
2: 说我没有才华。
5: 一个鸭子难看。
1: 胡说，你这像个天鹅吗？明明是，你看高傲的天鹅，鸭子什么样？鸭子是撅着屁股的，然后还得是这样，走路是这样的。脚对脚还得这样，是不是？嘎嘎嘎嘎，这才
4: 是鸭。往事不堪回首，沈慧欣擦掉眼角的泪花，拿出手机开始浏览起网上的保姆信息。第二天，盛江川在办公室里打着哈欠坐在小白的面前。
6: 徐哥，怎么了？你这是昨晚没睡好啊？
7: 小白，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去打听一下董思佳在做什么项目。从今天开始，我跟他势不两立。
6: 师哥，我打听行，你说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你这是不是有点对人不
7: 利？我跟他较劲，你知道他干什么了？他把沈慧欣招进云山长青了，他这是干什么啊？是不是故意针对我？
6: 师姐进云山长青了。
7: 对呀。
4: 盛江川不住地发着牢骚。
7: 说我不管孩子啊，还问我儿童医院在哪？你说可笑不可笑？不是，孩子生病了，我回家就管用啊。我是大夫吗？我在外边是工作，我又没玩儿。
6: 哎，师哥，你说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谁说过？哦，想起来了，上回吃饭高兴，
7: 就你记性好是吧？啊，就你记性好是不是？你没把你小时候撒尿和泥的事儿都记上啊？记住，

0: 创始人，野火燎原，那已经是老黄历了。
1: 欲和云山长青合作的缘由告诉了沈慧星。
0: 你的意思是，钟老师被飞虎资本踢出野火燎原了？这早都不是秘密了，怎么你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
0: 听说这事儿就是你老公一手操办的，你居然都没听他提过。
1: 董思佳在办公室里接过中裕递过来的音乐节宣传画册。
0: 怒火音乐节，
3: 没错。野火燎原这几年之所以发展迅速，就是因为有野火音乐节这个在业内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也是他们最有价值的核心资产。所以如果我们想夺回音乐直播平台市场，就必须打造一个能和野火对抗的全新音乐节。
0: 这个我理解，可是您这个怒火音乐节连开幕的时间都跟野火音乐节同一天，这不是明摆着正面打擂吗？火药味儿是不是浓了一点？
3: 我就是要和他们正面打擂的。开工没有回头箭，云山长青的第一笔投资已经到账了，这种时候董总您还顾虑什么？
0: 我的顾虑是怕您赢不了。您想想看，野火音乐节从年初就开始筹备了，可您现在一时三刻要做这么一个新的音乐节，而且开幕时间都跟他们是一样的，无论是准备还有时间都不够用，从哪方面来讲都是吃亏的。
3: 我知道很仓促，所以今天特意找董总来帮忙的。我的新公司刚刚成立，人手确实不够用，所以将请董总呢抽调一些精干的人手，暂时的支援我一下。
0: 从我这儿抽调人手，这恐怕……
3: 现在可是最好的时机，你也听那高经理说了，盛江章和郭茂业刚刚接手，乱搞一气，野火音乐节现在是问题重重啊，这可是我们打败他们的最佳时机。机会不等人啊，必须争分夺秒啊。
1: 小白到盛江川家帮他修理电路。
4: 哎呀，师哥，你们家这新房真不错，装修这么好，事业也好啊，地段也好，世界品味可以啊。
5: 花钱的事儿谁不会干啊？你别忙着参观，赶紧来干活，找你干活的，快点。
4: 你们家这应该就是跳闸了，啊？总闸在哪儿？
5: 总闸应该……
4: 我自己找。呀，闪电啊，
5: 藏这后边了。
4: 这就是跳闸了，推上就行。
5: 你推啊。怎么了？
4: 有可能是哪儿短路了吧。
5: 短路啊，我知道哪儿短路。你来了，你给我来。
1: 小白坐在小房间的地板上检查插线板。
4: 这就是零线跟火线碰上了，所以才短路。
5: 能修吗？
4: 能修，马上就好了。
5: 小白，你可以呀，你还会干电工活呢。那你这样，就手就把这屋所有的空白面板全帮我换了吧。你今天就不用去公司了，我算你公出。
4: 好了，
5: 啊，这么快啊？啊，可以呀，
4: 师哥。啊，你们家有来亲戚啊，多加个卧室。
5: 啊，是。
1: 小白看到了盛江穿的吉他和挂着的衣服，
4: 这不你衣服吗？你让师姐赶出来了是吧？
5: 你要敢去公司胡说，我算你旷工。
4: 肯定不说。还有吗？
5: 有啊，这儿呢，快点。
4: 哥，你这小屋怎么都是空白面板啊？师姐弄的。
5: 你这不是废话吗？不是他还我呀。
4: 怪不得要把游戏机都给退了。这样啊，那你就学学呗，自己怎么装？求人不如求己。
5: 我学了，我自己装了，那不差点把我给垫着。
1: 过了一会儿，盛江川给小白拿过来一瓶矿泉水。
5: 来，喝点水。
4: 谢谢师哥。师哥，嗯，你不是说女人好哄吗？那你就哄哄师姐呗。你说你这刚搬了新家就搞分居，这有什么意思吗？
5: 我最近也在反思。我觉得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太让着他了，我哄他哄的太多了，所以才导致他自以为是的都没边儿了。
4: 师哥，话不能这么说。你说这些年师姐把你照顾得多好，你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0: 回家连灯泡都没换过，这背后是不是人家的付出？
1: 那我付出就不算付出了？我出去工作，我算不算照顾他？
0: 算啊！
1: 我告诉你，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以为会干点电工活就无所不能，就能干好投资了。
2: 哎哎，
0: 师哥，我没说你，你快快接着干。我说他呢？
1: 你说说他啊，
0: 老想干超越自己能力的事儿，以为全世界都在等着给他机会，这怎么可能呢？
3: 人家现在不也进云山长青了？这机会多好啊！
4: 进去了也是白进。投资公司实习生的留用率多低，你不知道啊？而且就像他这种自以为是、以作为中心、喜欢强出头、就这性格，他不得处处碰壁啊？不知道多少坑等着他往里跳呢，站不住脚。
3: 此刻，董思佳陪着钟玉走出了办公室，严雨涵立刻站起身：“
5: 哎，董总要出去啊？啊。” 我跟钟老师出去一趟，有件事情你尽管安排一下。怒火燎原这边需要我们调派几个人过去帮忙，你去财务和法务部门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调几个人过去。
4: 好的。
5: 我们是搞金融的，派几个财务倒是还行，但是实际业务上我们就不专业，所以去多了也帮不上忙。
4: 也别光是财务法务的，其实我最需要是推广方面的人才。 就是头脑灵活，做事稳健，能把制定的计划落实了的，董总，您身边都是金融系的高材生，做这点工作应该绰绰有余吧？
5: 我不是舍不得给您派人，你也看了，我部门没有闲人，每个人手上都一堆的项目。
3: 沈慧星终于忍不住举手站了起来。

0: 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最近啊，有一位这个孩子的妈妈就问到我说哈、她说最近在网上看到啊，说这个对着太阳晒眼睛啊，能够帮助孩子延缓近视哈、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3: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4: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5: 吃生菜更有营养。
4: 手机辐射会致癌，
6: 晚上吃姜赛砒霜。
7: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1: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哈。李主任，到底这个晒眼睛能不能够帮助孩子来缓解近视呢？
2: 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

0: 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是每个星期累计14个小时，那么就可以大大减缓眼轴的增长，降低我们患近视的概率。然而那个晒眼皮与此完全是不同的。晒眼皮就是闭上眼睛面向太阳，但由于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就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呢，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呢，晒眼皮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阳光直接对着眼部持续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眼内，这样持续的直接暴露和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的加深。
1: 是的，另外啊，就是有不少品牌的这个护眼贴啊，在这有一些这个直播间里面有暗示说这个产品啊可以预防和控制近视啊。那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说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这样的品，还很喜欢打这个成分牌啊，比如说哎呀，我这个里面含有，比如说像这个。叶黄素啦、花青素啦、铁皮石斛啊，以及各类草本，有的甚至声称啊能够覆盖这个8大穴位啊，敷贴能够帮助我们来调整双眼的状态。那我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这说的特别神的这种护眼贴真的有神奇功效吗？
0: 在这里提醒一下家长哈，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外用的叶黄素护眼贴能够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也不具备抑制蓝光的作用。还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者穴位刺激可能带来清凉感，或者是因为物理遮盖作用暂时缓解了视觉的疲劳，但是它的效果就类似于用毛巾敷眼睛。并不能改变角膜曲率，更没有证据显示能逆转眼轴增长。对于此类的虚假广告，希望家长不要轻信。
1: 是的，其实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家长们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眼健康的问题，他有时候近视的这个问题都是特别的重视啊。尤其是在孩子出现了近视的这个情况之后，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帮助他们来治疗和矫正。其实在合适的时机啊，用对方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孩子的眼健康的问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
2: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

0: 处于隐斜和恒定性外斜视之间的一种斜视，
1: 嗯，
0: 就相当于过渡期一样。
1: 哦，
0: 刚开始的时候它是隐斜，但是随着它这个控制能力可能逐渐下降，因为我们咱们眼睛在发育的过程中它就有向外倾斜的这种趋势。
1: 哦，
0: 就是随着它年龄的增长，它这个控制能力可能会差了，
1: 嗯，
0: 它就会出现这个外隐斜，就是这个间歇性外斜视。它这个影响主要是会影响双眼视功能，双眼视功能主要包括同时视、融合视功能和立体视，它两个眼睛不能同时看到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你既然不能同时看到一个东西，肯定就没有立体感了，
1: 哦，
0: 没有立体视了。
1: 像看什么 3D 呀，啊，那些可能就看不了了。
0: 对，
1: 嗯，
0: 而这样子会影响他以后，比如说开车啊，还有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
1: 嗯嗯，
0: 也会影响他的学习。
1: 嗯，
0: 单眼看的距离感是由上回经验产生的，和双眼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那么具体这个斜视会对孩子造成哪一些危害呢？
0: 斜视会在四个方面对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就是外观的影响，这通常也是大部分患者就医的首要动机。第二个呢，就是斜视影响双眼视功能。
1: 嗯嗯，
0: 严重者没有良好的立体视，立体视力是只有人类和高等动物才具有的高级视觉功能，是我们从事精细工作的先决条件之一。
1: 嗯，
0: 那如果没有良好的立体视觉，在学习和就业方面将受到很大的限制。第三方面呢，就是部分单眼斜视患者都同时患有弱视。
1: 哦，
0: 由于斜视患者长期一只眼注视，将另一只眼
1: 可能用的就会比较少一些了，是吧？
0: 对，另一只眼它视力就会发育之后，日后即使戴合适的眼镜，视力也不能达到正常。
1: 嗯，
0: 第四方面就是部分斜视还会影响全身骨骼的发育，比如说我们先天性的麻痹性斜视的代偿投位，
1: 嗯，
0: 使我们的颈部肌肉挛缩和脊柱发生病理性的弯曲，也会造成我们的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1: 嗯。所以说这个斜视啊，不仅仅是说外观看上去不太美观，是吧，会给孩子以后的工作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影响啊。那么关于这个斜视啊，它的这个诊疗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0: 斜视的存在啊，影响到了孩子视力及双眼视觉的发育，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嗯，
0: 半岁以内出现的内斜或者外斜对双眼视影响是最大的，可在2岁左右手术。戴眼镜后仍存在的内斜视，一旦双眼视力平衡了之后，就应该尽早手术，最好在6岁前手术。
1: 嗯，这有一些这个其实斜视，刚刚也讲到了啊，很多如果是外显的话，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是吧？
0: 对，
1: 所以一旦发现了，就立马来进行一个治疗啊。而且刚刚还讲到了说要做手术。啊，而且2岁左右做手术，很多家长就会比较担心了，孩子这么小就给他动这个手术吗？一定要通过手术才能矫正吗？
0: 不是所有的斜视都是需要手术的，比如说我们的完全条件性内斜及部分不稳定性的麻痹性的斜视等等，但是大部分的斜视都被专家认为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1: 嗯，
0: 有很多的患者由于惧怕手术而迟迟不能治疗，最后丧失了恢复双眼视觉的机会，而导致那个手术效果不理想。
1: 嗯，
0: 我们医院呢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斜视手术技术，同时呢配合了安全的麻醉方式，可以使您的手术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同时手术舒适性也很良好。
1: 嗯，就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就外观上就一点都看不出来了，是吧？
0: 对。
1: 那会不会后续又有什么原因在复发呢？
0: 有可能
1: 哦，
0: 所以要定期复查。
1: 定期复查，
0: 对，
1: 每年还是说每半年复查？
0: 每半年复查一次。
1: 半年复查一次啊，带到医院来，不是说我们还是说用肉眼看的是吧？
0: 对，
1: 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复查啊。不管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啊，有关于孩子近视啊、弱视啊，或者是斜视的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眼部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要及早的来帮助孩子寻求医生的帮助，及时调整过来，让孩子能够拥有一个清晰的世界、明亮的眼睛。好，那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 细致的解答。李主任，谢谢您。
0: 嗯，也同时谢谢你。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

0: 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1: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啊，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屈运介绍，《黄帝内经》中提到，十二经脉365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人体主要的阳经和阴经，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或循行经过面部。具体而言，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口唇鼻翼，足太阳膀胱经是起于内眼角，足少阳胆经起于耳前耳后，手太阳小肠经是循行于面颊，精气运行。首先是不要由上往下擦脸。很多人的洗脸

髻，然后再从额头中央向两侧发髻顺势推抹。这个动作呢，有助于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细纹。面颊从鼻旁向耳前提拉。面颊是足阳明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分布区，走向是为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用指腹从鼻翼两侧沿颧骨下方向耳前轻轻推擦，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提拉，正好是顺应这两条经的走行，有助于紧致面颊，活络气血。眼周是由内眼角向外眼角轻抹，上下眼睑呢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分布，大体呈由内字向外字的走向。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贴内眼角，沿上眼皮外抹至太阳穴，再沿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内眼角，注意啊，力度极轻，如浮尘扫过即可。这个方向顺势疏通我们眼周的精气，可以缓解疲劳，延缓眼周松弛。洗脸之后，趁着面部微温，我们还可以点按三个美容要穴。首先是四白穴，瞳孔直下凹陷处属于胃经，点揉可以改善面部气血。第二是迎香穴，鼻翼外缘中点旁属于大肠经，点揉可通鼻润面。第三是太阳穴，眉梢与外目字之间后方凹陷处属经外奇穴，点揉可以提神醒脑，紧致面部轮廓。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黄青曾表示，护肤程序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前者包括清洁，也就是洁面和卸妆，保湿防晒，后者呢是包括美白和抗皱等。我们在日常当中使用护肤品，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才能够达到养颜的目的。一、正确洁面卸妆。清洁啊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是不需要再次洁面的。只有卸妆油、卸妆霜等含油脂多的产品会在面部残留较多的油脂，这是需要再次洁面。敏感肌肤应当使用温和安全的产品来洁面，其所含的成分少而精。第二，要注重保湿和防晒。一般来说，护肤时有个顺序，先是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而防晒是放在最后一步的。第三，适当的美白和抗皱，这是皮肤基础护理之上的加强护理，是针对有美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设计的。因为美白产品通常是偏酸性，使用之后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因此需要搭配保湿产品来使用。四，简简单单化个妆。日常生活建议少化妆，如果需要化妆可以化一个淡妆，皮肤状态好的话只需要淡淡的涂点粉底，再薄薄施粉定妆，两颊呢可以轻扫腮红，唇部涂少许的润唇膏和口红，这样人的状态就会很好，肤色会显得自然透亮。最后就是要定期调整产品的结构，很多女性生理期前一周或者是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比平时差，那么在这些特殊时期建议换肤的时候要做减法，也就是仅使用基础护肤，并且尽量使用安全不过敏的护肤品，减少刺激。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15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6号到28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在27到3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酋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境主要集中在 G20 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路段，G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宁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7月24号25号。

0: 5号，2026倾情中华魅力江苏夏令营诗意镇江营的行程精彩纷呈。音乐们先后走进炎黄外国语学校与丹徒高级中学，在指尖非遗、国球切磋与苏超观赛当中，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24号上午，音乐们走进炎黄外国语学校，沉浸式体验了陶艺、古典诗词与剪纸三门传统文化课程，在动手实践当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韵味。下午，音乐们走进丹徒高级中学，与该校的乒乓球基地的学生展开了一场活力四射的乒乓球友谊赛。借助中国侨联倾情中华魅力江苏品牌，25号晚上，2026诗意镇江营的35名海外华裔青少年赴苏超现场集体观赛，让华侨学子在热血赛场当中感知镇江活力，推动中华文化的种子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生根发芽。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运行，电子政务赋能减负增效，社会数字化治理成效明显，数字赋能基层工作稳步开展。报告指出，2025年14-5国家信息化规划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网信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基础支撑能力实现新提升，产业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信息化重点应用取得新成效，法规制度建设迈出新步伐，网络空间合作实现新拓展，实现信息化发展从重点突破到全面赋能的迈进。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荷载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依靠机间协同实现低空三维空间高密度采样，可弥补单点探测的局限，补齐近海低空观测短板，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啊，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5: 不在意骄阳似火，
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5: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您知道吗？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水手》竟然是郑智化在浴缸里写成的。郑智化在泡澡的时候幻想着波浪大海和水手顽强的生命力，他把脑海当中的这些画面串联起来，于是就写成了歌曲《水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在前些年，不少车主为了减少汽车燃油上的支出，都纷纷进行了油改气，可以说一时之间风靡全国。但是现在除了一些出租车还是油改气之外，私家车基本上都看不到油改气了。很多老司机都说啊，油改气呢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更有人说油改气都是坑，谁改谁吃亏。其实私家车不再进行油改气的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油改气存在一定的缺点。接下来我们就跟您慢慢聊。

回到我们的话题，当年满街跑的油改器汽车为什么现在很少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省钱效果不明显。之所以要油改器，那是因为能省钱。到底能不能省钱呢？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按一年跑15000公里来算，燃油车一年的油费大约是8000元，油改器之后天然气的费用呢是3000元，两者就差了5000元。但是改气的费用大约是5000元，要开25000到30000公里才能省得回来。除了出租车啊，私家车回本都很慢，如果短时间来看并不省钱。

崔氏摇滚就像一杯沉淀的老酒，越久越迷香。刚才我们说到了油改气之后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这是因为发动机本身就是适用燃油做的，而天然气的热值、密度还有稳定性与汽油都不相同，性能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在发动机内进行燃烧，产生的热量相比汽油来说更多，也就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缩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当下正处在加长版中孚里最黏糊的一段日子，镇江像被扣了一个温吞的蒸笼盖。未来一周，镇江市区基本是热子当头，云量偏多的老剧本。26号到28号受到高温黄色预警的影响，最高气温将维持在

0: 到三十五度，午后局地还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9号开始晴转多云，气温最高也将达到36度左右，夜间最低也赖在27度上下不肯走，属于典型的热带夜。整体来看，下周前半段闷热伴有零星阵雨，后半段晴热加码，防暑和补水都不可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在27到35度。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油改气之后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汽车保值率明显下降。油改气的二手车一般保值率都低，燃油车三年后的保值率大约在60%左右，但同一台车如果换成了油改气，那么保值率会下降到45%甚至更低，这个折损很多人难以接受。同时改气之后续航里程很低，一个气罐大概装12个立方的气体，实际能跑的里程呢在200公里左右，这是燃油车的近1/3甚至是1/4，相当于住在加气站里面了，这个的确很不方便。

汽车油改器的第四个缺点也是关键一点，就是安全性比燃油车差。油改器毕竟是后期改装，所以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天然气管道跟气罐之间的安装工艺，如果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就可能会出现漏气自燃。同时呢，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如果发生重大的追尾事故，那气罐也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而且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中的，挤占了很多的储物空间，给人感觉就是容易添堵。来吧，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黄龄的《等待》。

油改气的缺点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影响年检。国家质检部门逐年加大对油改气车辆的监管，并设置了使用过渡期。过渡期之后，油改气的车子自然是没办法通过年检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也让不少车主转投技术能耗更有优势的新能源阵营，所以现在很少见到私家车油改气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15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6号到28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在27到3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

0: 春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看到缓行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无锡东、无锡枢纽附近；继三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河阳至丹阳之间；继52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北影桥之间，车流量大，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7月24、25号，2026亲情中华魅力江苏夏令营诗意镇江营的行程精彩纷呈，营员们先后走进炎黄外国语学校与丹徒高级中学，在指尖非遗、国球切磋与苏超观赛当中，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24号上午，营员们走进炎黄外国语学校，沉浸式体验了陶艺、古典诗词与剪纸三门传统文化课程，在动手实践当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韵味。下午，营员们走进丹徒高级中学，与该校乒乓球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哟，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当下正处在加长版中孚里最黏糊的一段日子，镇江像被扣了一个温吞的蒸笼盖。未来一周，镇江市区基本是热子当头，云量偏多的老剧本。26号到28号受到高温黄色预警的影响，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4到35度，午后局地还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9号开始晴转多云，气温最高也将达到36度左右，夜间最低也赖在27度上下不肯走，属于典型的热带夜。整体来看，下周前半段闷热伴有零星阵雨，后半段晴热加码，防暑和补水都不可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在27到35度。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8: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7: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9: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0: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9: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1: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2: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3: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4: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京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站。

清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呢录制了一半的姻缘，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菲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工啊，经常都会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那王菲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一首改编自《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曲落幕，从唐诗宋词到仙情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载诗，今人呢以曲续文，这就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咱们锁定同一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衰草连横向万顷，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座烟。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快乐没人分享，会悄悄变淡。
8: 小小心事憋在心里，真有点难。
9: 想对身边人说句心里话，
10: 打开童年留声机。

0: 听，让电波为你传递。
1: 童年留声机，把童心说给你听。
2: 欢迎来到本期的童年留声机，这里存放着同学们最真诚的心里话。盛夏已至，不少六年级的毕业生告别了熟悉的小学校园，即将踏入全新的初中校园。六年的朝夕相伴，和老师同学一起上课玩耍成长，一想到要分开，心中难免不舍。今天呢，我们收到了一位六年级毕业生发来的留言，字里行间满是感恩与留恋。他呢说想借我们的广播，好好的和朝夕相处过的伙伴、悉心教导的老师道一声感谢，也和同窗们许下了奔赴新旅程的美好期许。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少年温柔又真挚的心声吧。
3: 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六年级学生，马上就要踏入初中，奔赴崭新的旅程。此刻我的心里满是不舍，十分怀念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们。我想借着广播对镇江市实验小学的恩师们与同窗说一声谢谢，感谢你们陪我走过这段闪闪发光的小学时光，这份珍贵的回忆我会好好珍藏心底。也祝愿我所有的小伙伴带着少年独有的底气奔赴更广阔的新天地。
2: 遮挡那星星就是安安静静，一点儿都不会闪烁了。好啦，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提到唐代诗仙李白，我们都非常熟悉，他的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想象力超级丰富，气势豪迈，灵动有趣，读起来朗朗上口。李白写过奔腾的瀑布，壮丽的山河，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夜宿山寺》篇幅短小，却特别震撼。整首诗只用了短短的20个字，就写出了高楼高耸入云，仿佛触碰到了星空的奇妙画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吧。
4: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中山路小学56班的严浩明，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夜宿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的《夜宿山寺》，刚读完第一句，我就被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狠狠惊艳到了。通篇没有直白写楼有多巍峨，靠着夸张又俏皮的想象，高耸入云的高楼一下子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首小诗也让我明白，想象力是写作最珍贵的魔法。往后我写作文时，也想着学着李白的样子，大胆放飞脑洞，用奇妙的比喻把眼前的风景写得活灵活现。
2: 好的，感谢严浩明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首先我们来看题目，夜宿山寺，意思就是诗人夜晚住在深山寺庙的高楼里。诗人李白酷爱游历山川，这天夜里他登上了山寺的高楼，看着夜幕星空，被眼前超高超美的夜景所震撼，于是即兴写下了这首千古名作。第一句，危楼高百尺，这里的危楼呀，不是说危险的楼，而是高耸的高楼。百尺是古诗里常用的夸张写法，并不是真的有100尺，而是用来形容楼特别特别的高，仿佛直直的插进云层里，一眼望不到顶。开篇短短5个字，就直接给我们带来了震撼的视觉效果。第二句，手可摘星辰，这也是整首诗里面最梦幻的一句，因为楼房实在太高了，高到诗人站在楼上，感觉伸出

就可以够到天上的星星。我们可以闭眼想象一下，深夜，高山，高楼，漫天繁星，伸手就可以触碰星光，画面浪漫又神奇。李白用大胆夸张的写法，把高楼的高耸写到了极致。而后面两句更加的温柔可爱，充满童趣。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站在这么高的楼上，仿佛离天空特别的近。诗人小心翼翼地想，我可千万不能大声说话呀，生怕自己的声音太大，惊扰了住在天上的神仙。读到这儿，大家就会发现，这首诗特别有意思。它没有华丽的词语，却从视觉、心理两个角度写出了高楼的雄伟。前两句写楼高的惊人，而后两句写出了心境温柔又可爱，充满了天真浪漫的想象。整首诗结构简单，层层递进，从看到高楼到伸手摘星，再到轻声细语，短短二十个字，有景色，有画面，有心情，有想象。这就是李白诗歌的魅力，虽然简单，但是意境深远。很多古诗都讲究写实，而这首诗啊，主打是浪漫的想象。它告诉我们，观察风景不仅可以用眼睛去看，更可以用心去想象。生活中的高山、高楼、星空，只要我们大胆联想，就会发现不一样的美。学完这首《夜宿山寺》，希望大家可以熟练地背诵古诗，更要读懂诗词的意境。在今后的生活中，学会细心观察，大胆想象，感受中华古诗词的无穷魅力，在诗意中快乐成长。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夜宿山寺》给唱出来吧。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南。
2: 我说啊，他说最近在网上看到啊，说这个对着太阳能够帮助孩子延缓近视哈、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3: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4: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5: 吃生菜更有营养，
4: 手机辐射会致癌，
6: 晚上吃姜赛砒霜。
7: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2: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哈。李主任，到底这个晒眼睛能不能够帮助孩子来缓解近视呢？
8: 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是每个星期累计14个小时，那么就可以大大减缓眼轴的增长，降低我们患近视的概率。然而那个晒眼皮与此完全是不同的。晒眼皮就是闭上眼睛面向太阳，但由于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就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呢，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呢，晒眼皮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阳光直接对着眼部持续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眼泪，这样持续的直接暴露和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的加深。
2: 是的，另外啊，就是有不少品牌的这个护眼贴啊，在这有一些这个直播间里面有暗示说这个产品啊可以预防和控制近视啊。那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说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这样的护眼贴，而且这类产品还很喜欢打这个成分牌啊，比如说哎呀，我这个里面含有比如说像这个叶黄素啦、花青素啦、铁皮石斛啊，以及各类草本，有的甚至声称啊能够覆盖这个8大穴位啊，敷贴能够帮助我们来调整双眼的状态。那我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这说的特别神的这种护眼贴真的有神奇功效吗？
8: 在这里提醒一下家长哈，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外用的叶黄素护眼贴能够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也不具备抑制蓝光。

0: 的作用。还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者穴位刺激可能带来清凉感，或者是因为物理遮盖作用暂时缓解了视觉的疲劳，但是它的效果就类似于用毛巾敷眼睛，并不能改变角膜曲率，更没有证据显示能逆转眼轴增长。对于此类的虚假广告，希望家长不要轻信。
1: 是的啊，其实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家长们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眼健康的问题，他有时候近视的这个问题都是特别的重视啊，尤其是在孩子出现了近视的这个情况之后，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帮助他们来治疗和矫正。其实在合适的时机啊，用对方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孩子的眼健康的问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 888，卓伟全拼 FM 888，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
2: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眼睛啊，是孩子感知世界啊、学习成长的第一扇窗户，守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就是守护孩子光明的未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一下孩子的眼健康。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李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接下来呢，想请问一下您哈，就是当孩子啊出现这个视力不好的时候啊，生活当中会有哪一些这个表现呢？
0: 当孩子在看电视或看远时出现眯眯眼，或者是斜转着脑袋看东西，这种时候就可能出现了视力不良。建议家长呢不必着急先去配镜，首先必须到专科医院了解孩子发生视力不良的原因，然后再根据病因进行治疗，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科学的配镜。
1: 现在很多家长其实都会关注孩子的这个眼健康啊，然后第一时间也会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那么在去做检查的时候，会发现医生一般都会要求啊要这个散瞳，是吧？特别是如果说要确定佩戴眼镜的话，是一定要散瞳。那很多家长就比较担心哈、说这个散瞳会不会对孩子的眼睛啊带来一些影响、一些危害呢？
0: 散瞳是诊断方法，更是治疗的方法。对于青少年的孩子，眼睛的调节力是非常强，所以会表现出假性近视。如果根据假性近视的度数进行配镜的话，就可能导致假性近视变成了真性的近视，而且也会导致近视度数增长很快。那么通过散瞳呢，就可以去除患儿的眼睛调节，从而鉴别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同时也是治疗假性近视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因此青少年在刚发现视力不佳时一定要散瞳，散瞳对眼睛是没有损害的。
1: 另外说到这个配眼镜的这个事儿哈，有些家长呢就是不太愿意在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就给他佩戴眼镜哈，觉得说这样的话会导致孩子眼睛以后出现变形的情况，这个您怎么看呢？
0: 其实戴眼镜是不会导致眼睛变形的。
1: 嗯，
0: 眼睛变形往往是由于近视引起的，因为有一部分近视患者，特别是病理性高度近视的患者，他们的眼球壁比较薄，眼球的前后轴比正常人长，因此在外观上看眼睛可能就会向前凸，即所谓的变形。 这是眼睛本身发育的问题，不是戴眼镜造成的。如果近视不戴眼镜，可能近视度数会增长非常的快，反而眼睛病形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1: 嗯，所以就该戴眼镜还是得要戴啊。
0: 嗯，对。
1: 那家长到底该如何啊来帮助孩子减缓这个近视的发展呢？
0: 下面几点可以做到。第一点就是注意用眼卫生，不要过度的用眼，坚持做眼保健操。第二点就是借助某些药物消除假性近视，如果是真性近视，一定要准确验光，选择合适度数的眼镜。第三点就是借用特殊的镜片或者是特殊的隐形眼镜来控制近视度数的进展。第四点就可以定期复查视力，及时调整眼镜的度数，至少半年一次到眼科医院检查。第五点就是注意锻炼身体，多参加一些如乒乓球、羽毛球等忽远忽近的一个运动，调节我们眼睛的调节力。第六点一定就是注意饮食结构，少吃糖果和高糖的食物，合理搭配营养。第七点就是注意视功能方面的检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视觉训练。
1: 那么当孩子出现视力不好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定是能够通过戴眼镜来进行一个提高的吗？
0: 不是所有的视力不好都能通过戴眼镜提高的。因为有的孩子眼睛虽然外观正常，但是他们戴镜矫正后视力仍然低于同龄正常的儿童视力。这就是儿童时期常见的且危害最大的一种眼病，弱视。
1: 那什么是弱视呢？
0: 弱视是一种视觉功能发育障碍性的眼病。弱视患者视力低下的原因是因为视觉系统没有得到正常的视觉刺激，导致他的视力发育迟缓。那么眼病无免型的器质性的病变，以功能性因素为主所引起的双眼或单眼远视力低，即使通过倍镜也不能提高到正常水平。比如说三岁的孩子，正常水平是应该是大于或等于4.7，四岁的孩子大于或等于4.8，五岁的孩子大于或等于4.9，
1: 就是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对，
1: 就会被认为是弱视啊。那么具体它和这个近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因为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把这个弱视和近视混为一谈，是吧？
0: 对的对的。很多家长会把弱视和近视混为一谈，但其实他们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近视是因为眼睛屈光调节出了问题，所以看远模糊，看近清晰，戴镜后视力大多能恢复正常。但是弱视是视觉发育过程中异常视觉刺激让单眼或者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对应年龄的标准，或者是双眼最佳矫正视力相差两行级以上，视力较低眼就为弱视眼。且眼睛本身没有发生器质性的病变，简单来说近视是眼睛看不清，但是弱视是大脑没学会看，即使戴上眼镜视力也达不到正常水平。
1: 那这个大脑为什么就没学会看呢？就是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孩子出现这个弱视的情况？
0: 引发弱视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类哈。一个是不平衡，看不清，对不准和被遮挡。不平衡的话，也就是我们说的屈光参差性的弱视。但我们两只眼睛的度数相差很大，比如说我们的远视度数超过了150度，那我们的大脑总是会依赖度数低的那只清晰眼，
1: 对，
0: 度数高的那只眼睛因为长期模糊，视力模糊而被冷落掉了。
1: 就越是不用它就越是视力得不到提高。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看不清，也就是我们屈光不正性引起的弱视。当我们的双眼都有高度的远视、近视或者散光时，尤其是远视度数大于或等于500度，那导致我们看近看远都模糊，大脑无法接收到清晰的图像，导致我们这个弱视。还有一种就是斜视性的弱视，也就是我们对不准。一只眼睛向内斜或者向外斜，双眼看向不同的方向，那么我们大脑接收到的就是两个无法融合的画面。为了消除这种影响，我们大脑会选择性的屏蔽斜视的一个眼睛，
1: 就只用那个就是正常的那个正向的那个眼睛去看，是吧？
0: 对。最后一种就是行觉剥夺性的弱视，也就是被遮挡的性引起的弱视。这是最严重的一种。由于我们先天性的白内障、上睑下垂等等病变， 挡住了光线进入眼睛，就像镜头被遮住了一样、
1: 嗯、
0: 我们的眼睛根本就没有机会看清东西。
1: 嗯，但可能在临床上您说到的最后一种就是被遮挡的啊，这个病因可能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是吧？
0: 对、
1: 啊、一般来讲孩子弱视特别是在早期的话，可能他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适的感觉，而且孩子年龄小的时候他其实是不会去表达的，是吧？哎，我看不清，他不会说，关键是另外一只眼睛有的时候他能够起到代偿的作用啊，就完全不会影响他的生活，所以也很容易被忽视被错过啊。那么具体生活当中家长到底该如何来观察一下自家的孩子有没有弱视的情况呢？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家长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观察孩子的视力情况。第一个方面就是看东西习惯性的凑得很近，
1: 嗯，
0: 看电视喜欢偏着个头眯着眼，走路经常性的摔跤，容易磕碰到东西。第二个方面就是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看书画画时一会儿会儿就说眼睛累了。第三方面就是单眼视物异常，比如喜欢歪着头用一只眼睛看，遮盖一只眼睛后，他就会表现得非常的烦躁抗拒。第四个方面就是手脚协调能力比同龄孩子差，比如说穿珠子系扣子这类机械的动作做得不好。
1: 那么具体孩子出现弱视的话会有哪一些比较严重的危害呢？
0: 弱视病人视力低下，通过佩戴眼镜也不能达到正常的视力，影响了孩子的正常生活和学习。同时弱视对儿童身心的危害也不容忽视，因为视力低，注意力难以集中，反应速度慢，不仅接受能力差，而且可能诱发多动症，这必然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成绩，使孩子变得孤僻呀、自闭呀、自卑，而且在高考就业方面大大的受到了限制，祸及孩子的一生。
1: 是的，很多家长都知道哈，就是如果出现弱视的话就一定要尽早治疗哈。为什么要尽早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近视哈，你发现了之后你就赶紧干预，是吧？有的时候还能控制的比较好。为什么这个弱视是要越早越好？
0: 因为弱视重在早发现早治疗，孩子若不能及时接受治疗，视觉功能将长期受损，一旦错过视觉发育期，没有双眼视立体视，那么孩子在将来的生活学习工作中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在心理上也给孩子造成伤害。成年后这种不可逆性的视力低下是无法治疗的。那么弱视治疗的目的，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正常的视力，弱视眼视力恢复正常后仅仅是治疗的第一步，我们还希望通过建立良好的立体视和双眼正位，以后还要训练双眼单视、融合立体视功能等等。如不做进一步的训练，那么取得的正常视力也将是不稳固的。
1: 是的啊，成年之后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逆转了，所以越早干预越好啊。那么到底这个弱视治疗的最佳时机是什么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

0: 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啊，生活当中在看电视的时候总是会往前凑啊，看书的时候呢歪着脑袋，或者是频繁的揉眼睛等等啊，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背后可能会藏着儿童弱视的小陷阱。作为儿童时期啊比较常见的视力发育障碍，弱视的患病率大约是为2%到4%啊，经常会被家长忽略。早发现早干预，这是改善弱视的核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啊。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弱视治疗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2: 弱视治疗与年龄密切的相关，年龄越小那么

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1: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喜欢听老歌，我想是因为老歌当中藏着一些我们的曾经和过往，短短几分钟时间却可以包纳人世间的种种喜怒哀乐。你曾经经历过的或者你没有经历过的，好像我们都可以在这些老歌当中找到。有人说，生活就像一场不能重来的旅程，你可以去回望，但是却无法回去。漫漫长路，是不是会有那么一路

姜育恒《再回首》。很多人想到姜育恒都会第一时间联想到这首《再回首》。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另外一位唱将级的人物苏芮。当年飞碟唱片认为女生有女生的味道，男生有男生的感觉，所以当时啊，在苏芮唱完这首歌之后，打算在公司内部找一位男生尝试一下这首歌曲。最终呢，他们选择了姜育恒。

感谢飞碟的选择，让我们遇见了姜育恒版本的这首《再回首》。姜育恒嗓音当中的那种沧桑感，让整首歌好像就有了一种千帆过后的释然。再回首

0: 所有的人生格言都告诉我们要向前看，但是我们的人生轨迹好像注定了这一辈子我们都要不断地回头张望，那些过去的事，曾经的人，都在一回首当中渐渐清晰。这些往事，这些回忆，就如同微风，总是在你不经意间掠过心头。继续来听《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啊，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重遇老歌手的音乐主角，他除了唱歌，也写歌写词，还出版钢琴演奏专辑，同时他还为很多人制作唱片。我们究竟该如何界定他呢？歌手、制作人、钢琴演奏家，还是其他？这个答案就让我们在今天的音乐旅程当中一起来寻找。我们先来听一听他带来的这首《为爱往前飞》。

这是一首1992年的作品《为爱往前飞》，不知道你对于这个唱歌的人是不是熟悉？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很清瘦的男人，林隆璇。1987年，林隆璇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走出校园》以后，在这之后，他除了唱歌，也写歌、写词、出版演奏专辑。当然，他也帮很多人制作专辑。最早知道林隆璇是因为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早些年，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都是曾经轰动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那个时候的我们记住了张信哲，记住了那英，却忽略了躲在这两首歌背后的功臣林隆璇。翻开林隆璇的音乐历史，你会发现他已经发表歌曲超过了500首，发表过歌词超过100首，也已经制作过专辑超过50张，其中包括那英、张他写的歌。写歌的人不知道这首歌会温暖多少人，可是听歌的我们却不会忘记。我们就来听这首曾经打动过很多人的作品，《难以抗拒你容颜》。

难以抗拒你容颜，这是歌曲作者林隆璇自己的演唱版本。听听歌曲创作者演唱自己的歌，还是让人有不同的触动，因为写歌的人才知道这首歌背后真正的故事。最近看到林隆璇的消息还是那么清瘦，想想当年他也是一副清瘦的书生模样，戴着眼镜非常斯文，在钢琴前就这样自弹自唱地走入了我们的视线。几十年过去了，岁月无情，却从不曾对他有所苛待。很多当年我们心中的偶像大多已经褪去了光环，只有他还是看得到身上的书生气，干净的让人舒服。我相信一颗浮躁的心永远做不了这样纯净的音乐，而再恋慕繁华的心偶尔也会想静下来听安静的歌。希望他这样的安静平和的书生气息还能继续存在下去。接着来听到林隆璇和周慧敏合作带来的《留言》。

留言来自于周慧敏和林隆璇的合作，由林隆璇作曲。这首1992年的作品帮助当时的玉女掌门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唱片市场，也成为周慧敏歌唱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实林隆璇有很多为人所熟悉的作品，我爱你这样深，我还是爱你到老，为爱往前飞，包括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难以抗拒你容颜》、《泪海》等等。多年之后再次听见，你会发现时间选择了这些旋律成为经典。林隆璇是那种充满优雅和人文气质的男人，他所创作的歌曲都深深烙有他自己的痕迹，清新的创作风格，旋律感极强的曲子，在如今也已经是很难得了。他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面对情感、了解男人心声的最好选择。继续来听这个男人带来的《我爱你这样深》。

In the morning 是清晨第一缕光落在枕边，是醒来时最温柔的念想，藏着昨夜未说完的话和今天最期待的见面。晨光把心事轻轻照亮，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喜欢，都在这一刻变得清晰。清晨的风很软，心跳很真，想把第一句问候，第一个微笑都给你，让新的一天从有你的期待开始。愿每个清晨都有你在身旁，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诗。

那沙漠里的水是绝境里的希望，是疲惫时的救赎，像极了在荒芜岁月里突然出现的那个人。他不张扬，却能滋润干裂的心田。他很珍贵，所以每一滴都值得珍惜。我们都曾在人生的沙漠里行走，迷茫、孤独，快要撑不下去，直到遇见那一汪水，才明白原来坚持都有意义。它是黑暗中的光，是寒冬里的暖，让荒芜变成生机，让绝望变成期待。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沙漠之水，被温柔救赎，也学会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甘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真想回到你身边，这简单的一句话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思念与遗憾。走过许多路，看过许多风景，才发现最怀念的还是有你的那段时光。那些曾经的争吵与误会，在岁月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只剩下对你的牵挂和想重新拥抱的冲动。可时光不能倒流，有些人一旦走散，就再也回不到从前，只能把这一份想念藏在心底，在每个深夜里轻轻说一句，我真想回到你身边。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小型记忆是时光悄悄留下的温柔印记，藏在街角、旧物和不经意的瞬间里。或许是一条走熟的路，一句熟悉的话，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都牵着一段往事，一个故人。我们总在追逐盛大的风景，却忽略了这些微小的痕迹

才最动人。他们不声不响，却在回忆里反复出现，提醒我曾怎样认真地活过、爱过。那些不起眼的小行迹拼凑成了完整的岁月，也成了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听完了80年代释怀后的相逢，90年代呢给我们带来了关于长久陪伴的答案，那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选择》。这一对现实当中相伴多年的夫妻啊、来唱这首歌，就觉得好像格外的有说服力啊，也是我心里面觉得，在很多金曲当中，尤其是男女对唱当中的前几名了。那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轰轰烈烈才叫爱情。那偏爱那种非常轰轰烈烈的告白，但是在听到这一首《选择》的时候，就发现了有时候真正的浪漫就是心甘情愿的笃定啊。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道尽了相守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1992年发行的这一首林子祥叶倩文的《选择》。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在90年代，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总是很擅长用一场雨去藏起难言的思念，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有一期节目也和大家聊到了关于下雨的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曲目，所以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张学友和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听到这首歌总是会被里面的雨夜离别和那种遥遥相望的牵挂所打动，尤其张学友的声线啊，特别的有那种故事感嘛。所以呢，相隔了30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啊，这首歌依然是大家歌单里面不会去删除的经典，甚至很多人在 KTV 的时候也会唱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接下来时间走到了千禧年，校园的青春感的那种对唱呢，也就成为了主流了。有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梁心怡的《珊瑚海》，你们绝对想不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这首歌居然是2005年发行的，所以距今已经有21年了。哇，突然觉得青春，果然过得非常的快啊。那个时候经常会在耳机里面循环这一首歌，他是把分手比作了海平面的珊瑚海，然后没有那种激烈的争吵，只有安静的告别。学生时代听的时候纯粹是听一个好听的旋律所以你看人的这个感受是会不断变化的，当你经历了青春的那种伤痛之后啊，人到中年的时候才明白，哦，原来真的有时候分手就是很平静很平淡的过程啊，所以只有安静的告别啊，才是真正刻骨铭心的，这也是属于学生时代的一种遗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一首来自周杰伦、梁心怡的《珊瑚海》。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那些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那走过了青春的甜蜜，我们接下来要步入成年人的世界了，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陈奕迅和王菲的这一首《因为爱情》。

好像真的如歌中所唱啊，就生活里面的柴米油盐总是会磨平热情，但是因为爱情，所以平凡的日子呢才会有了温度。那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身边安稳相伴的人啊，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听到的是男女对唱，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手机里面收藏的经典曲目了，就是来自莫文蔚和张杰合作的这一版《这世界那么多人》。

今天发现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歌曲总是会围绕情感啊，那一定还有正在等待缘分的人。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送给所有还在等待的朋友们，阿肆和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没有焦虑，没有迫切，只有松弛和从容的心态啊，就是告诉大家在当代哈，我们的独有的一种感情观，不用急于奔赴，我们只需要好好的经营自己。那对的人呢，总是会跨越人海赶来的，不必为孤单去焦虑。在相遇之前呢，我们需要的就是好好的热爱生活。那也是这首歌想要送给每一位听众的礼物。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横跨了40余年的男女对唱啊，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从80年代的释然相逢到如今从容等待爱意，不同年代的和声藏着不同阶段的感情观。那我们下一期流行纪念册再一同解锁更多动人的金曲。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
2: 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解放路镇东路口车流量慢慢的增加，目前的电力路新马路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现在的运河路解放桥路口车辆是越来越多，天桥下来的车辆也是陆续排起了队伍。看到学府楼上超市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5到6辆左右，到了焦山路花山路的路段，电动车辆越来越密集了，大家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苏东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距离常熟开发区3公里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占用第3和1级车道，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

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95%的高速公路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路。

歌坛才女戴佩妮集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刚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

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倍。

们再来说水泥路面的其他优点。水泥路面耐腐蚀性强，还可以在暴雨及短期蓄水的条件下照常通行，比沥青路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呢，水泥路面有利于夜间安全行车。夜间啊，由于这个车灯的照射夸大了路面的不平整，让司机呢更能看清楚道路的坑洼处，也促使司机小心驾驶，减少意外发生。

回到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泥路面的几个优点，但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第一个啊，就是水泥路面呢，是因为由水泥浇筑而成，施工的周期长，而且施工难度较大，耗工耗时。要想达到通车的程度，在完工后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护。如果养护时间不足，路面就很容易出现坑槽，影响后续的交通。但沥青路面在施工结束之后，很快就可以全面开放通车了。

继续刚才的话题，水泥路面的缺点还有啊，就是不易维修保养和舒适感差。水泥路面呢，通常都是从接缝处发生破坏，那这种破坏呢，往往不可逆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做人和做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沥青路面也是一样，优点的背后也有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